0: 雨，19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

0: 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特别提示。那在目前呢，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还是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短暂的车流密集。那另外城区呢，海埂路南向北小关路附近车多，建议这些车友们呢可以考虑一下。此外呢，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都保持正常。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来留意一下。目前呢，首先是来自临沧公安交管二大队特别提示，目前呢，在临沧机场高速机场往临沧方向，在8到2公里路段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有占用快车道进行的施工，过往的车友呢，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确保行车安全。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8: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提示。目前呢，早高峰在持续，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福德立交桥附近车流密集，那目前呢大约有100多米的缓行。城区其他道路上目前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也请您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耐心有序通过，文明驾驶，一路平安。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出昆明的各条高速公路，以及环线高速公路上的实时运行情况。那我们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来介绍一下。尹警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6月6号周六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要提醒在行驶中的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插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187松明隧道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95靠近兔耳路段，占用的也是应急车道和更换护栏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2681，也就是大桑龙路段到武定方向，施工时间是从早晨是从中午的12点到18点。2675加400米的罗冕路段武定方向也是有边坡治理，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11点30分到18点。另外在 K2666麻地路段呢，也是有河道的清理，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施工时间是从8点20到11点40。在2696加350米二村隧道武定方向也是有边坡治理，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从5月7号的10点到6月30号的18点。西北绕城高速K215到206，也就是九龙到桃园路段的安林方向，也是积水的移动作业施工，交替占用车道，时间是从9点到18点。普吉4号隧道路段，收费站到那个 K199加500米乌龟山路段，也是有路面施工占用行车道，时间是从9点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是从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到那个秦峰隧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双向路面清扫移动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K2323加600米恐龙谷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琼方向的2322到232308路段，也是3合1到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另外呢，在昆明方向的2340到2333彩银路段呢，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2394至2380安丰营路段也是有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今天是有前线的道路巡查保洁，沿线的路侧杂草清理，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从昆明南29公里到67公里，也就是昆明南到清水河路段，今天呢这些路段都有占道施工的情况。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1759至1776公里路段，也是有路面的保洁施工。善昆高速的陆良至石林方向K1770加492米北大村大桥路段呢，也是有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谢谢尹警官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歌声当中提示大家，现在70号信息源提示，人民西路西向东靠近广播大楼这里有两车擦碰的事故，后车小心，注意避让。35号信息源注意到，滇缅大道出城方向工人医院的对面有私家车抛锚了，占着一个右侧的车道，提示过往的车友小心，注意避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

0: 普尔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适宜出行。明天也就是周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省东部降水明显增强。预计2026年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全省自东向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本次降雨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大，且恰逢高考，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风险突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出行，注意安全。相关部门要重点防范暴雨自身灾害，全力做好高考保障工作。下面来看景区预报。
1: 西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阴，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20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0: 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2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顶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8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9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9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谢谢永熙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ID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HD08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1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 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 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 马达至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 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

0: 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中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7: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6: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0: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

0: 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东川小清河是干热河谷溪流，水极清，

0: 地址在东川区小清河，导航东川小清河或清河滩烧烤点即可。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2小时可以到达。这里可以河滩露营、潜水玩水、捞鱼、捡鹅卵石。露营免费，农家乐烧烤桌另算。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提倡孩子们多进行户外运动，不过呢，也有家长有顾虑啊，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还能不能外出活动或者运动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您要知道，合理的运动不仅能够改善过敏症状，还能够增强呼吸道的防御能力。当然了，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外出活动一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首先呢，避开过敏的高峰时段，对花粉过敏的孩子应该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段，一般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去进行户外运动，或者呢就是戴好防护口罩并且用药之后再出门。其次啊，就是注意运动中的细节，教孩子在运动时采用鼻式呼吸法，在确保鼻腔通畅的前提下用鼻子呼吸，可以避免张口呼吸时吸入空气中的过敏源。再有一个呢，就是做好监测和预防，家长要详细记录孩子的运动时间和时长、运动的强度以及环境特点，还有过敏反应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识别潜在的过敏诱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我们赶紧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荣霞，来介绍一下现在的道路情况。荣霞你好。
10: 海燕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早高峰已过，但城区及二环部分路段车流量依然较大。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辅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的时候

0: 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虹桥路，科兴路北向南，从昌原北路到甸缅大道车多缓行，可以从昌原北路左转经，海原北路绕行。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B 线西向，北二环 B 线从小屯立交到加油站车流比较密集，间歇性的缓行，建议可以走普吉路或者是王琼路分流。南二环 B 线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后方排队比较长，可以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车流量比较大，接近大概1公里的排队，建议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或者是小板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在临沧机场高速由机场往临沧方向，在8到2公里之间的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都有占用快车道进行的施工。过往的车友呢，途经时一定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由于施工呢是在隧道内，所以呢，请进入隧道前提前开启大灯，减慢车速，一定注意安全出行。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周末的出行高峰正在继续进行当中，具体的道路情况怎么样？赶紧请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来介绍一下。你好。
15: 海燕，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年华街东向西，从前卫西路到陆家路拥堵大概500米，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请耐心通过。二环方面，北二环B线从小

0: 小屯立交到加油站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车流量比较大，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普吉路或者是王琼路分流。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有600米左右，车流量比较大，后方排队也比较长，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石虎关加油站有大概4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车流量比较密集，通行缓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持续的缓行，已经接近大概1公里的排队，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走广卫立交或者是小板桥出口下高速，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8到3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6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9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9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9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

精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0: 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五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宜良南盘江，南盘江主流浅滩，江水清澈，树荫连片。找到宜良县北谷城镇柴石滩水库下游苗王峡先觉村普济桥一带，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1.5小时，这里可以浅滩游泳，玩桨板皮划艇，江边烧烤。苗王峡先觉村野地免费，普济桥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11:30，继续来关注城市道路。现在呢，车多的路段是集中在一个是石虎关附近啊，一个南二环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一个沿昆市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这两段路上现在的车流压力都比较大。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彩云北路，彩云北路在返回主城的方向，在小东村附近这一段啊有缓行。另外呢，就是昆市高速出城方向从朱家村到民权，昆玉高速回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两段呢现在也有车行缓慢的情况，车友们请特别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公路四支队的提示。今天在昆玉高速公路往昆明方向，一个是67公里处有栏板维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63公里到51公里有清沟的割草的施工会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还有一个山新坡隧道入口有消防水管的维修施工，62公里到60公里一段有花台苗木的施肥和修剪养护。另外呢，在玉溪方向，一个是46公里处有路面。

0: 坑塘修补，在29公里到23.8公里这一段有中央分隔带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这些施工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18点左右。提示各位车友呢，在经过时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我们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在临沧机场高速机场往临沧方向8到2公里路段的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都有在隧道内占用快车道进行的施工。车友们在进入隧道前提前观察车道的指示灯、隧道上的车道指示灯，按照指示行车，确保行车安全。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

0: 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春夏季节天气比较不错，我们更提倡大家走到户外去进行锻炼。那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微汗运动效果更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春夏季的科学锻炼。首先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轨道。首先呢，在春夏季应该是动起来暖起来，但是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开始不要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其次呢，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或者是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以微汗为宜，千万不要大量出汗。第三点是推荐在午后练习磨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揉自己的肚子啊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这样呢能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第四款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达到柔肝舒筋的效果。这样的一个组合锻炼更加的温和，但更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群的锻炼需求、健康需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提示：那目前呢，午间时段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平稳，但是部分路段和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依然较大。城区永平路西向东春城路附近车多环行，大约有500多米的拥挤。永盛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安路一段车流密集，有400多米的环行。昆洛路北向南从耳济路辅路到昆洛公路通行缓慢。上述路段呢，目前都建议大家短途出行耐心通过，或者

0: 绕行周边的支路。高速公路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还是在角板桥到民权立交一段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车流量较大，建议呢入城车辆可以考虑从广为立交或小板桥出口下高速，绕行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玉溪多云，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蒙自阴转多云，22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多云，18到30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芒市多云，23到33度；丽江多云，15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2度；卤水多云，22到3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

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中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

0: 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亲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6: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行车进入午后，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城区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一些节点路段啊，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含北二环路上在杨仙坡这一段，另外呢东向西方向是在教场立交这个位置。东二环路上呢，目前主要车流量大的路段集中在大树营立交前后，而且是双向。此外呢，从小庄立交到石闸一段，还有呢就是从菊花立交这个从大树营立交到菊华立交，从石闸立交到小庄立交这两段流量也较大。南二环上呢，目前首先是福海立交往宁波立交方向去，流量非常大。再有呢，就是从关南立交往福海立交这一段呢，接近福海立交的时候，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再有呢，就是在西向东方向，那目前呢是从福德立交往石虎关立交方向，车流量也是较大的。而从石虎关立交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这一段有停停走走的情况。从朱家村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那另外就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目前呢是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那长达2公里多的这个路段啊，都是车流密集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广福路上目前的广福路双向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呢，也有车流密集、行驶缓慢的情况，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路口，请车友们特别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高速公路上的重点关注一下，大宝高速公路在大理往宝山方向2644公里前行700米，具体呢是在龙街和永平站间。那之前呢是由于发生了货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呢是随后呢为处置这起交通事故呢实施了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呢最新的消息呢是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但是大理往宝山方向行驶的车辆仍然需要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一下，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一定格外留意。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精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都跟着跳、不如就玩个通宵，把手都举得高高，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没什么办不到的，
1: 办不到的，
0: 开心就笑、跟着跳、不如就玩个通宵，把手都举高高，大不了的，
1: 大不了的，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的。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

0: 户绿水青山。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FM 九一点八，
10: 北京时间14:00。
9: 2:00 PM。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4:01，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龙媒体直播间的路况主播荣霞的提示。目前在城区龙泉路南向北，在文西巷附近有750米左右的拥堵，车多缓行，建议绕行小康大道。龙江路在西向东，从龙泉路到红景路有560米左右的拥堵，车流密集。东风东路东向西，人民巷到白塔路有400多米的拥堵，车速低于每小时2公里，走走停停，建议绕行拓东路。义宁路在南向北，从西苑浦路到新苑路一段有300多米的缓行。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有500多米的拥堵，也还有1.5公里左右车流密集的缓行，建议大家走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北二环 A 线从马村立交到教场立交一段车多缓行。昆石高速公路在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附近有700多米的拥堵，可以建议大家绕行东三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还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缓行的路段呢大约有900米左右，建议呢绕行彩云北路，其他道路目前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首先看松岱高速，松昆松岱高速在昆明北多云，18到29度，松明段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寻甸段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昆玉高速公路昆明南多云，18到28度，呈贡段多云，18到28度，晋宁 多云，17到28度；豫西段多云，19到29度。滇西方向，昆安高速昆明西多云，18到29度；安宁段多云，18到29度；安楚高速陆丰段晴转多云，18到32度；楚雄段多云，19到30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多云，18到29度；松明段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马龙段阵雨，17到28度；曲靖段小雨，19到29度。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多云，18到29度；宜良段晴转多云，19到29度；石林段多云，19到30度。武昆高速在昆明西北多云，18到29度。富民段多云，20到32度；武定段多云，17到30度。最后是高海高速海口段，目前是多云，17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15: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5: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7: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 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

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

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就叫黑巫术，这就是说害人的。第二个啊，说叫白巫术，这就叫救人的。那第三个呢，叫葬生巫术。你看，葬就是殡葬的葬，生就是生育的生。你看第三个啊，葬生巫术就是生死的这一块啊。所以啊，这个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你包括现在的医术，实际上也是慢慢从那个巫术那一块啊演化而来。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那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三个巫，哪三个呢？白巫术就是救，黑巫术就是害，这个葬生巫术啊就是跟生死有关。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当然说咱们这是建国以前那个时候的事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哎，那包括这个白巫术当中啊，不就说了吗，是救人的，祈福的，救命的。实际上啊，黎王和这个巫啊之间就有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是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或者呀就找这个白巫师。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最崇敬的、最崇高的啊、最厉害的，也是最幸福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整个黎族统领都归他来管。无论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这些人呢就必须接受黎王的统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黎王这个草，也就是说山上这种特殊的草还不多，采下来给谁呢？你不能私藏，你必须把这个草啊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最神奇，也最信仰，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啊？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什么景点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志，也就是说土

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呢、啊、能够顽强的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黎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黎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黎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带劲，这个颜色呀清脆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这晚上啊觉睡的特别好，哎呀11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6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儿了，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哎，就明显感觉这小便呢有发腥发臭的味道，再有呢就感觉尿过了之后啊挺舒服。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黎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黎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40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杯黎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啊这一下子就把我对黎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40多一点啊，40多岁也正是壮年呢、啊、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要比普通人呢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

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沈鹏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得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的。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这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呀，我都在那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前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两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3个人，啊，那这3个人里，我们2个是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呢，那有的时候8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是会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他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时间长了，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啊，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40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小便的时候啊，有点慢，哎，不像别人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我自己知道，这个药啊调理啊我也在吃着，控制的很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按照那个状况下，就再过个20-30年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但是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小便这块啊，潜在的一个毛病。没想到就这一杯梨王茶，就让我小便痛快了，尿的也快了，尿的也多了，而且还给洗肾了。所以说这一下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看啊。咱们这个以小便为例，无论是男的小便还是女的小便，它都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呐、尿急呀、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它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它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5-6次、7-8次都有。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助，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女贞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6味地黄丸呢，是不是它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

0: 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黎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黎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达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5、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他说行。他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单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黎王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初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

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儿。所以啊，他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幽炖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幽炖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得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得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给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呢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所以啊我爸这面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这院里啊还种着几棵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那就进办公室吗，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哟，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了，尿得多了，同时这小便呢这个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他说你这样，他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汉

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呐、啊，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了。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啊、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呀、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元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波及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呀，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啊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啊、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无论做任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五，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那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个中国就是做药材的就没有不知道杨总这个人的。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呀也是越来越大，逐步的就得到了海南省政府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也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灵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慢慢就改了，说灵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

灵芝啊就化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啊，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看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再有啊就是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说海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结果呢就开始啊这个田间地头啊，然后呢老百姓啊，哎，生意伙伴啊，就这样就开始找。那当时啊找来找去，哎，就好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儿，听到一个什么词儿啊，听到了一个词儿叫离王草。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啊，我们黎族啊是有王，我们都叫他黎王，但是呢建国后期之后啊就没有黎王了，我们呢就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呢归国家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那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说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就问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就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边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宪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的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再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啊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鳄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哎，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

0: 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的啊、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脚气啊、肺炎呢、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瘴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狸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瘴气。那什么是瘴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狸王啊就用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狸王草，又叫千里锥，现在的学名叫恶嘴花。哎呦，这个杨国显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弄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得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但是呢，你呀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有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哎，就这样，这杨总跟我学的嘛，说过了之后，他就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到了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整整是待了三个多月啊，哎呀，这三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三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十来颗。这十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一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呦，这个就是了。说你是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 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锥、恶嘴花、右顿草的药性。他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三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幽顿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显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一共找了二三十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二三十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光彩。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呐这么多年在这儿弄灵芝，都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的干粮，又拿的水，拿的雨靴，拿的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两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得谢谢你啊。
2: 啊，你好。
3: 谢谢你让我带回去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2: 啊，不客气，应该的。
3: 我这次打电话啊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2: 行，你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3: 好的好的。
2: 哎，
3: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啊，我去过抚顺。
3: 啊，在65岁的时候吧，
2: 啊，
3: 得了一回那个脑血栓。
2: 啊，
3: 结果栓住了，整个右半身子都栓住了。
2: 啊，不好使了，有点后遗症严重。
3: 主要都不好使。
2: 啊。
3: 又麻又木的，本来没有劲儿，
2: 嗯，
3: 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能有一个来月吧，
2: 啊，
3: 大夫经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还那样，这还是走不了路，
2: 就得搀着走呗，
3: 一脚一脚的，跟踩棉花似的，
2: 嗯，
3: 这走路就得靠孩子搀着，两边只能勉强走两步。
2: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啊。
3: 啊，你看从出院呢到现在哈，
2: 嗯，
3: 都有5年时间了呗。
2: 嗯，
3: 一直在家里这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2: 那就是。

0: 就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1: 现在好像好，比当时强点儿。
0: 哦，那还是有点效。
1: 但是这中药西药吃老了，
0: 哎呀，真的
1: 但
0: 就
1: 是
0: 得
1: 恢
0: 花
1: 复的
0: 钱
1: 效
0: 了。
1: 果吧，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在家里哈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
0: 我
1: 本
0: 跟
1: 出不去。
0: 那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儿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那也是不太可能。你只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
1: 哎，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快遇着你了。
0: 哎呦，这咱
1: 当
0: 是
1: 时
0: 缘
1: 拿了
0: 分
1: 那个
0: 到
1: 洋胎丸，
0: 了
1: 还有十味滴丸，还有山药粉，
0: 这
1: 我
0: 都
1: 用
0: 用
1: 了
0: 上
1: 这
0: 了
1: 些产品以后，就感觉变化挺大，
0: 您
1: 效果
0: 说
1: 也
0: 说，
1: 挺明显。
0: 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啥呢，我这个便秘吧，得改善了。哎，以前都是3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5天。才能去一次，结果使用这个，就从那买那开塞露那时候都成盒成盒买。
0: 哎呦，那不行的，太
1: 自
0: 多
1: 从用了山药粉以后，我就早上喝一包，那晚上喝一包，现在排便特别好，
0: 有效了。
1: 哎，肚子也不胀了，还
0: 对
1: 挺
0: 症，这是对
1: 舒
0: 症
1: 服。
0: 了。你就是没怎么动，这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好了。
1: 是。哎，最神奇的是那个洋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儿，这俩产品呢，我是搭配一起吃的，
0: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1: 是吃了有1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色红比以前红润了，手脚呢也热乎了，以前那手脚总是冰冰凉的，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手脚像小暖炉一样。
0: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
1: 以
0: 事
1: 前走
0: 吗？
1: 路不行，脚下没跟儿嘛，孩子不让也不让我下楼，
0: 担心
1: 只
0: 你。
1: 能在屋里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洋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以后，也就半个多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儿了。这再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当了，
0: 哎呀，真好。
1: 好像有跟儿了似的，
0: 这不
1: 也
0: 有
1: 不
0: 效
1: 害
0: 了
1: 怕
0: 吗？
1: 的，摔跟头了。主要是天气挺好啊。老伴陪我下楼溜达溜达，溜达有半个来小时吧。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哎，这我心里挺开心。
0: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过了，是不是？
1: 是啊，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哎呀，真好。
1: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症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儿，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十味滴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个从现在开始。你在1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效果还能快，
1: 那挺好，挺好，
0: 好不好？你就接着吃吧，你吃
1: 谢
0: 上之
1: 谢
0: 后，
1: 您
0: 这
1: 孟老师。
0: 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1: 你这是借你吉言了。
0: 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就达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以后自己走一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这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1: 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1: 行，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

0: 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提示各位车友们，在东风西路现在北向东这个在新闻路附近啊，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建议呢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附近有1公里多的缓行，建议大家绕行人民西路或东风东路。龙江路在东向西从红景路到龙泉路一段有600米左右的拥挤，翠湖北路东向南从翠湖东路到翠湖西路有接近600米的拥挤，文林街在东向西翠湖北路附近有500米左右的拥挤，巡京街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有500米左右的缓行，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700米的这个拥堵，还有2公里多缓慢行驶，建议呢走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昆玉高速在晋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附近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建议呢可以绕行彩云北路。目前城区其他道路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8到30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6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9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9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9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

0: 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艾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又称龙池冷泉，自古便是昆明胜境，历史上莲花池周林木参天，池中碧波荡漾，一池的莲花在花开时节美不胜收，曾是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滇中胜景。地址在五华区民院路与学府路交叉口西南方向190米，开放时间6:30至20:30。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

0: 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继续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路况主播荣霞来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您好。
3: 海燕，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段，主城区核心干道车流高度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人民西路附近拥堵大概有 1.3公里左右，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是市区里面最长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新闻路或者是五一路那个绕行。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云瑞西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桥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500米，临近火车站和立交请提前减速，留意并线的车辆。金源大道西向东从吉祥东路到彩云北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巡京街的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拥堵大概有500米，火车站区域车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急走急停。北京路北向南从

0: 从豆腐营场到人民中路也有500米的拥堵路段，市中心车行缓慢，可以选择绕行。五一路北向南，从人民中路到龙眼街拥堵也有500米，车流比较密集。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的关注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目前呢，在小龙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的提示大家，目前机场北高速是恢复了迎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往小龙高速兔耳方向的主线单向通行。另外呢，小龙高速兔耳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仍在实施封闭管制。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4: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液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 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

0: 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乳腺健康。乳腺是我们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近年来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乳腺科专家表示说，幸运的是乳腺癌是少数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守护乳腺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啊，建议女性朋友们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40岁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钼靶检查。如果有乳腺癌家族史、BRCA 基因突变等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该提前至25岁到30岁，并且增加筛查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要联合乳腺磁共振检查。如果发现乳房肿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乳头凹陷、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等异常，那务必及时到乳腺专科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或者是拖延观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继续关注道路情况，继续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来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你好，
5: 海燕，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量高度集中，市中心多个路段出现了明显的拥堵。我们先来看东风西路北向东，在大关街附近拥堵有 1.1公里左右，这个路段临近近日隧道口，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新闻路或者是五一路绕行环城西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

0: 800米核心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600米，火车站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走即停。北京路南向北从北站隧道到金华路拥堵大概有500米，新营路南向北从人民东路到白龙路拥堵也有600米左右，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川京路或者是白龙路。二环快速系统方面，东二环 A 线南向北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 2.4 公里左右，车流高度集中，缓行的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天气方面呢，明天就是高考首日了，高考期间这天气会怎么样呢？具体情况我们赶紧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永熙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预计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我省自东向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西部、临沧西部多云间因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迪庆、丽江、大理、楚雄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后天曲靖南部、昆明、玉溪、楚雄、丽江东部、文山、红河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因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建议加强考务统筹、交通疏导、安全管理及防暑保障，考生和广大家长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错峰出行。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3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2度。玉溪月月潭温泉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8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9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9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谢谢永熙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

0: 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精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91.8假日伴你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2026年云南省高考气象服务专报。今天下午，云南省气象台专门发布2026年高考期间天气预报。那摘要的内容呢，是特别提到，预计2026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我省自东向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

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到来之前，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临沧市、红河州、玉溪市西部、怒江州南部、楚雄州等地闷热感显著，建议加强考务统筹交通疏导。

今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气温17到30摄氏度。明天呢是小雨，11到22度。后天6月8日阴，11到17度。6月9日阴，11到18度。接下来是曲靖市，在麒麟区，今天的天气是阵雨，18到30度。那明天6月7号，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后天6月8号是小雨转阴，14到22度。那后天就凉快很多了。6月9日阴，14到19度。玉溪市红塔区今天的天气是多云，18到30度。那明天呢就是多云转小雨了。明天6月7号气温是18到30摄氏度。后天6月8号是中到大雨，16到26度。6月9号小雨，15到23度。接下来是宝山市龙阳区，今天的天气是多云，18到30度。6月7号多云，19到28度。6月8号阵雨，18到28度。6月9号中雨，18到23度。楚雄州楚雄市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18到30度。那明天6月7号是多云，18到30度，和今天的天气差不多。到了后天6月8号就是中到大雨，气温呢在17到28摄氏度。到了6月9号气温就有明显下降。那6月9号预报呢是小雨，16到24度。接下来是红河州蒙自市，今天的天气是阵雨，21到33度。明天6月7号多云，21到32度。后天6月8号中到大雨，19到28度。6月9号小雨，18到25度。文山州文山市今天是阵雨的天气，20到31摄氏度。那明天呢预报是多云，气温20到31度。后天预报是中到大雨，17到26度。6月9号的预报是小雨，17到24度。接下来是普洱市，普洱市在思茅区呢，今天是阵雨天气，19到29度。明天6月7号是阵雨，20到27度。后天呢6月8号是阵雨，19到29度。6月9号的天气预报是中到大雨，19到26度。接下来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今天的天气是阵雨，23到33度。明天6月7号阵雨，23到31度。6月8号阵雨，23到33度。6月9号是中到大雨，23到31度。接下来是大理市，大理州大理市今天是多云，16到28度。那明天6月7号多云，16到29度。后天6月8号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6月9号的天气预报是大雨，15到23度。接下来是德宏州芒市呢，今天的天气是阵雨，22到33度。6月7号阵雨，22到30度。6月8号的预报是阵雨，22到29度。6月9号的预报是中雨，22到28度。接下来是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今天的天气是多云，7到23度。那明天天气状况呢预报是多云，气温预报为8到23度。6月8号是预报是小雨，9到22度。那6月9号呢预报是小到中雨，气温是10到20摄氏度。接下来是丽江市古城区，今天的天气是多云，14到28摄氏度。那明天6月7号预报是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后天6月8号预报是中到大雨，16到26度。6月9号预报是中雨，14到23度。接下来是怒江州卤水市，今天的天气呢是阵雨，22到33度。明天同样是预报是阵雨，气温是22到36度。那后天6月8号预报是阵雨，气温是22到34度。6月9号的预报是中雨，气温在22到30摄氏度。最后是临沧市，在临翔区，今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18到29度。那明天呢预报是多云，18到29度。后天预报的是阵雨，18到28度。后天大后天6月9号预报的是中雨，气温是17到26摄氏度。
那么以上呢介绍的就是全省16个州市

这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的区市县在未来的3天天气的预报。那么同样的，在气象专报当中呢，云南省气象局还专门做了影响和分析以及建议。那么第一呢，是要防范暴雨次生灾害的发生。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有降雨，易引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以及相关的次生灾害。那么建议相关部门强化考务统筹，重点做好考点周边排水排涝和交通疏导，保障通行安全。第二个建议呢，是防御强对流天气。因为降雨区域多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请校园做好防雷设施，适时暂停露天考务以及户外作业，提前加固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易坠设施。第三个建议呢，是防范局地的高温闷热。6月6号到7号，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临沧市、红河州、玉溪市西部、怒江州南部、楚雄州等地气温偏高，易引发中暑。考点需做好考场通风降温，配齐防暑物资，学生携带饮水和雨具，避开正午高温出行。第四个建议呢，是考生的出行提示，请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密切关注当地的最新天气预报和短时的天气预报，提前的规划好行程，合理安排复考的时间。以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6年云南省高考气象服务专报第5期。那这些内容呢，希望能够给所有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和家庭，当然还有组织我们考务工作的各个相关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课程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两则道路信息。164号信息员观察到，在草海隧道往春雨路方向，华苑路和春雨路的交叉路口，距离信号灯大约30米左右的位置，有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右侧的一个半车道，经过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32号信息员还注意到，在学府路西向东的方向上，靠近莲花正街路口，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正在这里影响道路通行。现在这个事故现场占据中间的一个主道，车友们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提前变道加以避让。那另外呢，也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高速公路上呢，在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长田大桥路段发生一起小车侧翻的交通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呢，这个场面有点大，现在需要进行施救。那因施救的需要呢，高速交警正在大红田加水站这里组织排队等候，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目前呢，在长田收费站这里楚雄方向的车辆也进行了管控。那么请通过的车友呢，注意。

0: 这个在以上道路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已经在事故路段或者管制点的车友们注意保持耐心，顺序排队等候一下。这是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在长田路段发生的状况。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的各条道路啊，压力还有些大的。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赶紧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路况主播荣霞来做详细介绍。你好。
5: 海燕，晚上好，现在是6:30，晚高峰仍然在持续，主城区核心干道二环快速及进出城的通道车流比较密集。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拥堵大概700米，后方缓行有800米左右，缓行的距离比较长，车流高度集中。春城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临近火车站的区域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1公里，超过了1公里，建议提前可以从新闻路或者是五一路绕行。彩云北路北向南，在金源大道附近拥堵大概也有1.1公里，建材市场周边的车流比较密集，建议可以绕行昌宏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西二环 A 线从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车流比较集中，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海源路滇缅大道。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1.1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或者是小板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高速公路上的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杭瑞高速公路

0: 路楚雄方向，昆明往楚雄方向，由于长田大桥路段正在对一起小车侧翻的交通事故进行施救和处置。那高速交警呢，在大红田加水站正在组织这个方向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同时呢，长田收费站进站往楚雄方向也在实施临时管制，提醒各位车友们注意改变出行的计划或者推迟一下出行的时间。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1: 撕裂家庭的温暖。
1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4: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

0: 小鹿。
1: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项目啊、产品啊、药物啊、治疗方法。那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叫与时俱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是不是？同时呢，我们很多合作的企业呀，也会把他们这个好东西带给我们。你看啊，就说这个海南的黎族，这个黎族啊，在这个海南岛上都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啊，海南岛上就已经有古黎族的存在了。那到现在为止啊，几千年了，他们呢才是海南岛最初的主人。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啊，这海南的黎族啊，通过从祖先那里传承留下的东西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以前呢，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它跟现在有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山里面啊，不能说与世隔绝吧，也差不多。而且呀，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我们中国呀这个传承的比较久的民族，它都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巴蜀文化当中啊，对这个老虎就有崇拜啊。然后呢，这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啊，就是对这个龙有崇拜，包括还有一些啊，你像这个云南的黎族啊，他们对什么呢？对这个火有崇拜。所以说七月份不有一个火把节吗？啊，就是云南黎族那面。但是那个黎族啊，跟海南的这个黎族它不是一回事啊，这不讲了吗？这海南的黎族啊，据说是百越一带传过来，还有一说呢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演变过来的，还有一说呀就是从黄帝时期这个中原大战呢，那个炎帝黄帝的部落和这个九黎蚩尤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哎，就有了这个民族。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呢又相传是蚩尤九黎的后代。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传承的时间够久啊。那大家可能说呀，听过几个神话传说，听的什么呢？听的这个夸父逐日，哎，又听说过这个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啊，这种远古的传说。那大家呀可能就想象得到了，就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呀就有自己的这个神话传说和神系的传承。你看咱们说这最早啊，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呢，清醒了之后，手持一把开天巨斧。

斧，一斧就劈开了天地。清者上升视为天，浊者下降视为地。然后啊，这个盘古氏啊就站在这里了，他就长，他怎么长呢？他每天往上长，天就越来越高，脚往下长，地就越来越厚。所以啊，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之说。你看这是什么？这中国古人呢就说呀，是盘古一斧展开了混沌啊，从而呢就有了天清地厚之说。那这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巫，也就是现在的巫术的这种传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包括后期什么女娲补天呢、怒触共工山呢、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啊，都是中华民族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传说。那当时啊，无论是中国的华夏民族的哪个民族，都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巫术。啊，这个巫术啊，咱们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当然了，咱们不是说在这里面宣传这个什么封建迷信的事儿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最早啊，这种巫术实际上就是对天地的一种祈祷、祭祀，或者说叫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啊，上天能够赐予人类风调雨顺，能够让人呢吃饱穿暖，不去饱受自然灾害。因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感觉到啊，说这些事儿啊，不是自然所产生的，是一定后面啊有一种神力，所以啊就有了最早的这种祭祀和巫术的产生。那同理啊，包括到现在啊，你像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也有这种祭祀啊，或者叫巫术啊，这都很正常啊。你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你包括现在在海南的黎族，也就是海南黎族啊，这一支里面也有现在传承的说是巫术，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就叫黑巫术，这就是说害人的。第二个啊，说叫白巫术，就叫救人的。那第三个呢，叫葬生巫术。你看葬就是殡葬的葬，生就是生育的生。你看第三个啊，葬生巫术就是生死的这一块啊。所以啊，这个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你包括现在的医术，实际上也是慢慢从那个巫术那一块啊演化而来。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那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三个巫，哪三个呢？白巫术就是救，黑巫术就是害，这个葬生巫术啊就是跟生死有关。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当然说咱们这是建国以前那个时候的事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哎，那包括这个白巫术当中啊，不就说了吗？是救人的、祈福的、救命的。实际上啊，黎王和这个巫啊之间就有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是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或者呀就找这个白巫师。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

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

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最神奇，也最信仰，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呀？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什么景点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志，也就是说土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啊、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这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呢、啊、能够顽强的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黎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黎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黎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带劲，这个颜色呀清脆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这晚上啊觉睡的特别好。哎呀，11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6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儿了，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哎，就明显感觉这小便呢有发腥发臭的味道。再有呢就感觉尿过了之后啊挺舒服。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黎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黎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40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杯黎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啊这一下子就把我对黎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

0: 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40多一点啊，40多岁，也正是壮年呢。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要比普通人呢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沈梦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得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的。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这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啊，我都在那儿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前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两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3个人啊，那这3个人里我们2个是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呢，那有的时候8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是会伤。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他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时间长了，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啊，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40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小便的时候啊有点慢，哎，不像别人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我自己知道，这个药啊调理啊我也在吃着，控制得很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按照那个状况下就再过个20-30年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但是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小便这块啊潜在的一个毛病，没想到就这一杯梨王茶就让我小便痛快了，尿的也快了，尿的也多了，而且还给洗肾了。所以说这一下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看啊， 咱们这个以小便为例，无论是男的小便还是女的小便，都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呢、尿急呀、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他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他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五六次七八次都有。那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住，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女贞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是不是它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黎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黎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达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他说行。他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担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黎王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 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和初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还有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所以啊他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优顿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优顿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的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的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给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呢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所以啊我爸这面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这院里啊还种着几颗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他就进办公室吗，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哟，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 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了，尿得多了，同时这小便呢就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他说你这样，他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悍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呢、啊、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了。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啊、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呀、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元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波及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啊，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呀、啊、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啊、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 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无论做任何

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五，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那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个中国就是做药材的就没有不知道杨总这个人的。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呀也是越来越大，逐步的就得到了海南省政府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也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灵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就改了，说灵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灵芝啊就划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啊，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看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再有啊就是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说海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结果呢就开始啊这个田间地头啊，然后呢老百姓啊，哎，生意伙伴啊，就这样就开始找。那当时啊找来找去，哎，就好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儿，听到一个什么词儿啊，听到了一个词儿叫离王草。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呢、啊、我们黎族啊是有王，我们都叫他黎王，但是呢建国后期之后啊就没有黎王了，我们呢就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呢归国家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那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啊、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说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就问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就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
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面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宪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的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再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啊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鳄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哎，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的啊、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脚气啊、肺炎呢、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瘴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离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瘴气。那什么是瘴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离王啊就用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 啊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离王草，又叫千里锥，现在的学名叫鳄嘴花。哎呦，这个杨国宪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弄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得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

0: 但是呢，你呀，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哎，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也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哎，就这样，这杨总跟我学的嘛，说过了之后，他就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到了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整整是待了3个多月啊。哎呀，这3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3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10来颗。这10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1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呦，这个就是了。说你是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锥、恶嘴花、右顿草的药性。他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3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右顿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显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一共找了20-30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20-30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光彩。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呐这么多年在这儿弄灵芝，都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的干粮，又拿的水，拿的雨靴，拿的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2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1个星期。到了第7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得谢谢你啊。
2: 啊，你好，
3: 谢谢你这样带来这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2: 啊，不客气，应该的。
3: 我这次打电话啊，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2: 行，你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3: 哎，好的好的。
2: 哎，
3: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啊，我去过抚顺。
3: 啊，在65岁的时候吧，
2: 啊，
3: 得了一回那个脑血栓。
2: 啊，
3: 结果栓住了，整个右半拉身子都栓住了。
2: 哦，不好使了，有点、
3: 啊、不好使了，
2: 有点后遗症严重。
3: 主要都不好使，
2: 啊，
3: 又麻又木的，本来没有劲儿，
2: 嗯，
3: 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得有1个来月吧。
2: 啊，
3: 大夫经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还那样，还是走不了路，
2: 就得搀着走呗。
3: 一脚一脚的，跟踩棉花似的。
2: 嗯，
3: 这走路就得靠孩子搀着，两边只能勉强走2步。
2: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哈。
3: 啊，你看从出院呢到现在哈，
2: 嗯，
3: 都5年时间了呗。
2: 嗯，
3: 一直在家里这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2: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3: 现在好像比当时强点。
2: 哦，那还是有点效。
3: 还是这中药西药吃老了。
2: 哎呀，真的就得花钱了。
3: 但是效果吧，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在家里哈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本出不去，
2: 那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儿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那也是不太可能。
3: 是，
2: 只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嗯，
3: 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快遇着你了。
2: 哎呦，这咱是缘分到了。
3: 羊胎丸
2: 啊，
3: 还有十味滴丸
2: 啊，
3: 还有山药粉
2: 啊，这
3: 我用了这些产品以后
2: 啊，
3: 就感觉变化挺大。
2: 啊，您说说，您说说我听听。
3: 首先啥呢？我这个便秘吧，得改善了。
2: 哦。
3: 以前都是3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5天才能去一次。经过使用这个，就从那买那开塞露那时候都成盒买。
2: 哎呦，那不行了，太。
3: 自从用了山药粉以后，
2: 嗯，
3: 我就早上喝一包，
2: 嗯，
3: 晚上喝一包，现在排便特别好。
2: 有效了，
3: 哎，肚子也不胀了。
2: 嗯，对症，这是对症。你就是没怎么动，这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好了。
3: 是。
2: 嗯。
3: 哎，最神奇的是那个羊胎盘和那个十味滴丸。
2: 啊、嗯。
3: 这俩产品呢，我是搭配一起吃的。
2: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3: 是。吃了有1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色比以前红润了。手脚那也热乎了，以前那手脚总是冰冰凉的，
2: 哦，
3: 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
2: 嗯，
3: 手脚像小肿瘤一样，
2: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事吗？
3: 走路不行，脚下没根嘛，
2: 啊，
3: 孩子不让也不让我下楼，
2: 担心你，
3: 只能在屋里啊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羊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以后，已经半个多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了。这在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当了。
2: 哎呀真好。
3: 好像有根了似的。
2: 嗯，
3: 也不害怕
2: 了，
3: 摔个那么。主要天气挺好啊。
2: 嗯，
3: 老伴陪我下楼溜达溜达。溜达有1.5个小时吧。
2: 哎呦真好真好。
3: 而且这我心里挺开心。
2: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过了，是不是？
3: 是啊，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哎呀真好。
3: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啊。我的救命恩人，
2: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症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十味滴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个从现在开始 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
3: 哦、
2: 效果还能快。
3: 啊那挺好挺好。
2: 好不好你就接着吃吧，你吃上之后这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3: 你这是记得吉言了。
2: 嗯，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就拿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以后自己走一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
3: 嗯、
2: 就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啊。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3: 嘿，谢谢孟老师啊。
2: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3: 行行行。
2: 哎，好，再见。嗯，
3: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目前城区在二环以内啊，有些个别路段呢车流量依然较大，比如说东风路在51路口这个位置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金碧路呢，主要是东向西方向，在金碧广场这个位置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过一个信号灯的路口的话，需要多等候1到2个周期才能通过，各位车友保持耐心。除此之外呢，目前二环快速系统进出城的各条路段通行都保持正常。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7到3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3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9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9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十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6: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7: 太划算了。
1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
19: 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8: 我们提倡孩子们多进行户外运动，不过呢，也有家长有顾虑啊，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还能不能外出活动或者运动呢？这一

0: 运动中的细节，教孩子在运动时采用鼻式呼吸法，在确保鼻腔通畅的前提下用鼻子呼吸，可以避免张口呼吸时吸入空气中的过敏源。再有一个呢，就是做好监测和预防，家长要详细记录孩子的运动时间和时长、运动的强度以及环境特点，还有过敏反应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识别潜在的过敏诱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上海的夜是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外滩的江风夹杂着百年中那些长吁短叹的故事，霓虹灯的光晕是一滩滩融化的梦。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是这座城市的背景，而在这背景里有多少跌宕起伏、喜怒哀乐的故事。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要带你走进王安忆用文字砌成的一座时光博物馆《长恨歌》。如果你是第一次翻开《长恨歌》，你会惊讶于它的开篇，没有人物，没有对话，整整用了将近四章的篇幅写弄堂、写流言、写闺阁、写鸽子，这种写法胆大包天，又美得让人窒息。王安忆，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温柔的强者，用一支既像绣花针又像雕刻刀的笔，在1995年描绘出了这样的一幅画卷《长恨歌》。小说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华语文学界。他不仅在1998年获得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更在2000年摘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一部属于上海的诗：春风不解长恨曲，繁华落尽一场空。那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其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通过一个女人在回顾自己这些年的起起伏伏。女主角的名字叫王琦瑶，这不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女，她普通的就像是我们在旧照片里瞥见的那一抹侧影，眼神清澈，带着一点小聪明和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好奇。故事的开端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那是一个属于东方巴黎的时代。那时候的王琦瑶是一个正在女中读书的学生，她长得好看，是那种乖的好看，不张扬却耐看。那时候的上海滩流行选上海小姐，王琦瑶在好

0: 友的鼓动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那个璀璨的舞台。他不是最惊艳的，被评为了第三名，人们叫她三小姐。王安忆在书中写，这三小姐是最没有名分的，但是却是最入普通人眼、最像日常过日子的上海的代言人。也就是这个三小姐的头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王琦瑶地狱和天堂的双重门。王琦瑶认识了旧上海军政界的大人物李主任，这位李主任只手遮天，他给了王琦瑶从未见过的奢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那是一段悬浮在空中的日子。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连走路都听不到声响，仿佛怕惊扰了这偷来的浮华。王琦瑶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金丝雀，她在公寓里等，等那个永远不会按时归来的男人。这种日子在当时的她看来是安逸，是命。时代的巨轮碾过，1948年，李主任的飞机坠毁，财富和权势瞬间化为灰烬，王琦瑶的美梦碎了。他带着那箱李主任给的藏着金条的雕花木盒，仓皇地逃离了爱丽丝公寓，逃回了苏州水乡的乌桥，又最终回到上海，隐没在平安里那拥挤琐碎的弄堂深处。这里没有爱丽丝公寓的豪华地毯，只有嘈杂的流言和生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可是真的碎了吗？那关于上海的繁华旧梦真的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吗？王琦瑶的身上有一种旧上海的魂，那是怎么打也打不散的精致与孤傲。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王安忆优美的文字仿佛带人穿越回了那个灯红酒绿却又颓然衰败气息的年代。王琦瑶扮错了角色，起手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上海滩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瞬间的华彩，却可有40多年不散的余音，40年的入梦。好的，下期节目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王琦瑶如何在平凡的烟火人生中试图再一次抓住青春的尾巴，如何与康明逊、老克辣这些男人关于爱的拉扯，以及那一场让人心碎的死恨绵绵无绝期的终局。稍作休息，让我们继续这场海上旧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

0: 听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恨绵绵，我们继续在小说《长恨歌》里去聆听那些旧时代上海女性的华丽以及燃烧成的灰烬。有人说，张爱玲写的是上海的爱情，是算计和苍凉，而王阿姨写的是上海的日常，是琐碎中的坚韧与哀愁。重新回到上海平安里的王琦瑶，不再是李主任的姨太太，她成了一名注射室的护士。她的美貌因为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含蓄，却依然致命。这时候的她学会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怕只是一碗梅干菜炒肉，她也能做得比别人精致；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她也能布置得雅致。这就是王安忆笔下女性角色的特点，她笔下的女人都是顶顶聪明的，都是不肯屈服于普通生活的。王琦瑶并不想靠男人活着，但是她离不开男人的欣赏，那种欣赏是她对抗岁月的养料。她遇到了康明训，这是一个旧时家庭的少爷，温存体贴，但也懦弱。这是王琦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他们在一起有一种末日般的狂欢，明知道没有结果，却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爱得缠绵与温存。王琦瑶怀孕了，康明训却无力承担，这就是命运的残酷。王琦瑶无奈之下，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算计，找了一位替罪羊，独自生下女儿微微。王琦瑶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她不叫苦，这是这个女人骨子里的硬气。时间走到80年代，上海又开始时髦起来，旧时的爵士乐再次响起，年轻人开始疯狂地模仿那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老上海。王琦瑶成了一个见识过繁华、见识过灯红酒绿的活化石。女儿微微的朋友，一个叫老克辣的年轻人，疯狂地迷恋上了王琦瑶。这不是简单的爱，而是一种对旧时代风华的极致崇拜。老克辣在王琦瑶的身上看到了那个逝去的纸醉金迷的上海滩，王琦瑶也迷失了。

0: 在这个年轻人热烈的注视下，她以为自己还是40年前那个上海小姐。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挽留这段恋爱，甚至不惜拿出了那个藏了一辈子的雕花木盒，里面是仅剩的金条。他对老克拉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只有这些，你陪陪我吧。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当一个女人需要用金钱和可怜来换取最后一丝温存时，她的优雅就碎了一地。老克拉被这股迟暮的气息吓跑了，他对这种真实的垂死的衰老感到恐惧。小说的结尾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名叫长脚的混混为了那盒金条在深夜掐死了王启尧。离开世间的那一刻，王启尧看着天花板，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在片场看到的一个死人的场景。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太丧了。读者们常问，王启尧的悲剧根源在哪里？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太虚荣，这没错。李主任的金条就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是压在他命运上的符咒。但我更想说，王安忆笔下的王启尧其实是一种旧女性的失落。她身上有着非常矛盾的两个点，她既是独立的，又是依附的。说她独立，她可以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独自在平安里生活几十年，面对时代的动荡，她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说她依附，她的精神世界从未真正独立，他需要爱情来证明自己活着，哪怕那个爱情只是幻觉。王安忆残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像王启尧这样的女人没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她们总是在等待，等待着男人的一声叹息，等待着旧梦里的一场舞会。她们的美是为了被看、被关注而存在的。长恨歌的结尾是在一片歌哨声中结束，鸽子其实是王安忆在全书中埋下的一个温柔的隐喻。这些鸽子是城市的观察者，见证着弄堂里每一个琐碎的阴谋和爱情。王启尧死了，但上海的早晨依然来临，这些鸽子依然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诗是现代王安忆的魂，这不仅是男女之情的长恨，更是一代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在历史洪流中被无情的冲刷之后留下的一抹无以言说的痛。关上《长恨歌》这本书，你会觉得你读的不是一个叫王启尧的女人的一生，而是一匹华丽至极的锦缎，在岁月的风沙里慢慢的、慢慢的失去了颜色，碎了边缘。但是它那一点点的碎屑依然会在某个时刻闪出幽暗的光，让所有看到的人忍不住轻轻地叹一口气。月色书香，关于《长恨歌》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

0: 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20:35，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呢，主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都保持正常，但部分路段，少量的路段呢有缓行的情况。这些缓行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东风西路，在，东风西路呢是北向东，在护国路附近呢有，这个接近1公里的缓行。停停走走，那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绕行武夷路或者是西昌路。翠湖南路在西向北，由红化桥往圆通街方向也有大约800米左右的缓行。翠湖周边夜间的车流量较为集中，有条件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鼓楼路。东巨路北向东，从昌宏路辅路到永巨路这一段有大约500米左右的缓行，短暂的缓行，耐心通过就可以。城区其他道路目前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夜间行车请注意合法使用灯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长安的朱雀大街能听见万国来朝的喧嚣，成都的锦官城外能看见羽扇纶巾的从容，但历史从来不只是烛光与华服，还有无数幽暗的角落，那些角落里没有力挽狂澜的英雄，只有连名字都不敢留下的普通人。月色书香，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的不是烟雨江南的弄堂，而是三国烽烟背后的另一片战场。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风起陇西这本书没有赤壁之战的烈火，没有空城计的琴声，它只有一张张被揉皱的密报，一杯杯剧毒的鸩酒，和一个个在历史的夹缝里把自己活成了一根尖刺的间谍。这本书《风起陇西》，它的作者是马伯庸。如果你关注过近10年的中国历史小说，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马伯庸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马亲王的男人，以惊人的考据癖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著称。他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个舞台，正史是台上的主角，而我想看台下的那些脸。他不写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在长安12时辰里，他写的是长安城一个负责抓贼的小吏如何帮忙。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写明朝的快递一族如何被一份公文

而《风起陇西》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创作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把现代谍报小说的结构完整地嵌入到了三国历史的骨架里。如果说后期的马伯庸是工笔画大师，细节饱满到令人发指，那风起陇西时期的他更像是水墨写意，灵气四溢，结构精巧，还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锐气。2010年出版至今，《风起陇西》始终是读者心中三国谍战第一书。它证明了，哪怕没有穿越，没有重生，只要历史缝隙里塞得进逻辑，就能够开出最惊艳的花。而马伯庸的写作风格在这本书里已经有鲜明体现。第一，考据是硬核，脑洞是软心。他不会为了炫技而堆砌史料，而是用史料砌成了一间密室，再把人物关进去，看他们如何逃生。第二，他不给历史人物加滤镜，诸葛亮依然是那个鞠躬尽瘁的丞相，但他也会有政治考量和身不由己。李严、杨仪都不是工具人，他们都有欲望，有私心。第三，细节里有战场，他写写字的竹简、夜间的灯笼、成都的青石路、陇西的风沙，这些东西不只是布景，他们是故事的呼吸。故事发生在公元228年，蜀汉建兴六年，时空坐标有两个核心地点，一个是蜀汉的心脏成都，另一个是魏蜀边境的兵家必争之地陇西，大致是相当于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一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原本势如破竹，却因为马谡失守街亭，功败垂成。正史里，这只是一场败仗，但在马伯庸的笔下，这场败仗的背后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暗河。这条暗流就是间谍战。蜀汉的间谍机构叫司文曹，负责人是杨仪，他的对立面是曹魏的监军司，首领叫郭刚。而这本书的男主角之一荀许，是蜀汉司文曹的静安司副司长，一个不太出名却有着顶级侦查能力的官员。他忠诚多疑，甚至有一些冷血，但他所有冷血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另一位陈宫，单名一个恭敬的恭，他是蜀国安插在魏国天水郡的间谍，代号黑帝。他身处敌营，如履薄冰。故事的真实起点是一个被送出的情报，正是这个情报误导了蜀军，间接导致了街亭之败。荀许怀疑有内鬼，陈宫需要自证清白。而在曹魏那边，一个代号烛龙的神秘人物正在像蛛丝一样把蜀汉的间谍网慢慢勒紧。这不是一场冲锋陷阵的战争，而是一场比拼谁先眨眼的心理战。在书中，马伯庸用极克制的笔墨勾勒出了两座城市的气质。成都阴雨绵绵，青石板路上长着滑腻的青苔，景观城的织机声日夜不停，但织出来的除了蜀锦，还有绵密的阴谋。这里的空气是湿的，连血溅出来都显得不那么干脆。而陇西，干燥、风沙、黄土，白天热的空气扭曲，夜晚冷的能听见狼嚎。这里的城墙粗糙，人心也粗糙得多。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荀许为了追踪一条线索，穿上了曹魏的军服，混入天水城的集市。马伯庸是这样写的：集市里的味道和成都完全不同，蜀地是潮湿的竹叶味混着辣椒，而这里是骆驼粪、粗麦饼和烈日下铁器。

0: 的腥味儿。就这一句，两座城，两种魂。可是当细作潜伏得够深，连自己也分不清是蜀人还是魏人时，信仰还剩下什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了故事的背景，听见了风沙，看见了成都的雨。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走进这场谍战的核心，那个代号烛龙的人是谁？风起陇西，暗战未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继续聊一聊《风起陇西》这本书。风起了，陇西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说到，败仗的背后是一条暗河，而暗河的源头就是那个代号叫烛龙的敌方间谍。他与蜀汉司文曹周旋数年，从未失手，而蜀汉这一边，荀彧和陈宫就像两只被绑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蚁，谁也不敢松气。开头我想先说一说风起陇西最让人心颤的这一点。陈宫一个蜀国人，长期潜伏在魏国，他娶了魏国的妻子，说着魏国的方言，喝着魏国的酒，甚至在魏国的节日里欢笑。小说里有一段他的内心独白，每每读到都觉得后背发凉，是这样写的：有时候陈宫早上醒来会恍惚自己到底是谁，枕边的妻子是魏国人，同僚是魏国人，连邻居养的狗都只认魏国的口令，他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蜀人，我叫陈宫。可如果提醒了一万次，那个蜀人的我会不会变成一种幻觉？这不是肉体的磨损，这是灵魂的沙化。马伯庸用一种近乎残忍的耐心描写了这种双重身份的日常细节。成功在魏国天水的家里藏着一个暗格，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成都带出来的一段干枯的竹子，没有任何文字，没有家书，竹子枯了就再换一根，但一定要有一根。你看，一根竹子就是成功全部的故土。情节推进到这里，出现了全书最大的转折。曹魏监军司试图在蜀汉内部制造大乱，有一条前所未有的情报被抛出，他们要刺杀诸葛亮。这时候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了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荀彧的选择是必须保护丞相，哪怕动用所有的棋子，哪怕自己去死。成功的选择是他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是配合刺杀还是反制刺杀。而烛龙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完全剧透，留给您亲自去翻开书页感受经验。但我可以说，真相揭开时，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棋子的同时，又都是另一盘棋的执棋人。很多人说马伯庸写历史小说写到最后都在写同一件事，小人物想要守住的那一点东西。风起陇西里没有一个大英雄，严许也不是，他为了追查内鬼可以牺牲无辜的线人，他为了大局可以亲手送同僚上死路，但是他又会在深夜对着染血的竹简沉默很久很久。诸葛亮的形象也很妙，丞相依然是那个智慧的象征，但马伯庸给他加了人的温度，他会有犹豫，会有政治权衡，甚至会默许一些不体面的手段。小说的最后一章叫《后汉书·荀彧列传》，是的，马伯庸用纪传体的笔法给这个虚构的人物写了一个正史一般的结尾。一生求实，然实者长孤。一辈子追求真相，但追求真相的人往往是孤独的。这就回到了书名《风起陇西》。风从哪里来？是从人心底的猜忌来，是从权力缝隙里不甘的执念来。如果你读过《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不妨往回走一步，翻开这本《风起陇西》。他没有动辄48小时的生死时速，没有满城花灯的视觉奇观，他更像是一杯凉透了的浓茶，入喉是苦的，但是回甘很久。此外，这部小说有一个改编非常成功的同名电视剧，陈坤和白宇主演的，
但是我依然建议你在看电视剧之前先读一读书，因为书里有更多台词之外的沉默，成功的沉默，严许的沉默，诸葛亮的沉默，那些沉默里藏着风起陇西的真实声音。此时此刻，陇西的风沙也许已经停了，但成都的那段枯竹或许还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你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如果你喜欢这种历史显微镜式的解读，那可以读一读马伯庸的另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好的，风再起时，我们再见。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1:00。
1: 9 o'clock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行车进入夜间，目前呢，在城市核心区依然有大量的交通拥挤的路段，行车较为缓慢，例如翠湖周边的道路，还有呢东风路在五一路口的这一段，包括近日这一段，另外呢金碧路在东向西方向，金马碧鸡坊路段，西昌路的南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路口。在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车流量较大的几个路段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另外呢是从宁波立交往福海立交方向，在东二环路上是金马立交和大树营立交等几个路段，这些路段上目前流量都较大。此外，北京路在向北向延长线这边到新都龙城北辰大道这一段，在出城方向上也有车行缓慢的状况，这些路段都提示各位车友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夜间行车请注意合法使用灯光。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8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多云，17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丽江多云，14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2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九一点八。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

0: 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中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中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中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

0: 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

0: 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8: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这一节我们注意到，在城区的各条道路上依然有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越到夜间啊，我们的道路的压力越大。现在呢，在昆玉高速公路进出城这一段上，回城方向上，一个是从呈贡一直到杜家营的一线，全线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呈贡这一段。另外呢，就是接近民权立交，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也是缓行。另外呢，就是南绕城高速公路，南绕城高速公路在东向西的方向上进入草海下川的这一段，从收费站一直到从这个滇池路的下川，一直到草海下川的这一段，车流量都非常大，有缓行的情况，车友们也请留意。那除此之外呢，再来看看二环快速系统。现在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和南二环，车流量比较大。那一个呢是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再一个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此外，东二环呢是从菊花立交到石闸立交的一线，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城区之内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也比较多。首先呢是环城南路，环城南路在云坊到从云坊一直到青年路口寻津街路口这一段，车流量到双龙桥这一段呢，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西昌路，西昌路呢由北向南方向在云坊路口也是流量非常大。另外呢，就是寻津街北向南在双龙桥路口，现在也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城区中心呢，翠湖环线还有东风路，东风路在五一路口这一段，另外呢就是金碧路，金碧路一个是金碧广场，一个是唐子巷这一段，车流量目前呢都非常大。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在城区核心区行车的各位车友，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

0: 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春夏季节天气比较不错，我们更提倡大家走到户外去进行锻炼。那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微汗运动效果更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春夏季的科学锻炼。首先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轨道。首先呢，在春夏季应该是动起来暖起来，但是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开始不要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其次呢，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或者是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以微汗为宜，千万不要大量出汗。第三点是推荐在午后练习摩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揉自己的肚子啊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这样呢能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第四款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达到柔肝舒筋的效果。这样的一个组合锻炼更加的温和，但更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群的锻炼需求、健康需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最后了，姐姐话就直说了。对面公主歌姬都挺好，可皇后在这儿呢。
1: 比赛也不是写作文，不看文比看能力。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北京时间。

0: 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7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4到2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普洱思茅机场阴转小雨，20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宝山机场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昭通机场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临沧机场阴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17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8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4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

0: 合，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国外真比咱轻松吗？
1: 实际上就是欧美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啊，就工作和生活呀，普通老百姓平衡的是非常好的，是吧？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吧，就是眼见着当地的一些这个老美上班的时候，跟咱们这完全两回事儿。啊，咱们这说这早九晚五，现在是福报是吧？人家早九晚五那是常态，而且假期也多，午休遛狗喝咖啡，周末绝对是不回工作消息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0: 哎呦，这真好！
1: 对呀，
0: 996加班，现在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常态了。
1: 对呀，
0: 就下了班之后，领导打个电话说干活，你还得干呢。
1: 对呀，实际上就是造成这种结果呀，也是咱们中国人人口太多了，竞争力太大了，就你不干，有的是人干，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得是好几个人争这一个岗位，那你就得是就慢慢的形成习惯了呗，
0: 是
1: 是
0: 呢。
1: 吧？那你说欧美的国家人少啊。有的工作那是老板求着你干，你让我加班我不加班，你找别人，别人也不干，对不对？我不干了，没人能干了，是吧？那没办法。所以说，你看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经常见到那个报纸登一些新闻嘛，说加州有一个水管工起诉这个雇主，说每天通下水道，这个工作太枯燥了，啊，就浪费他的人生价值，
0: 这也可以
1: 那就起
0: 呀，
1: 诉呗。
0: 这不胡闹
1: 你
0: 吗？
1: 看看。
0: 这个理由也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1: 那不仅是诉讼还赢了呢，
0: 哇！
1: 然后还得到了50万美金的赔偿
0: 我
1: 呢，
0: 的天
1: 你看
0: 呐，
1: 看，
0: 这想都不敢想，天方夜谭。但关键是，他说浪费他的人生价值，这太矫情了吧？
1: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差异，就是你看咱们中国有好的地方啊，美国人比不了啊，是不是？你看就是因为刚才说了，说的我们这个中国的社会，你看这几年的变化有多大，我就说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就是因为我们一代人为下一代人这种着想，我们中国人这种付出的精神，才让我们中国发展的能够这么快，变化能这么大，弯道超车，是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勤劳的一种奉献的精神，是吧？美国人不讲究这些，是吧？人家工作不能透支生活的，重复劳作那是消耗心神的一种伤害。人家虽然说不明白这个道理，人做的确实符合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啊，跟咱们中医说的“久劳伤心”是一个道理。我告诉你，美国人哈，你手头上再忙的工作，你比如5点钟下班，时钟到5点钟了，手里的活马上放下，桌子都不收拾，人转身就走。
0: 太羡慕
1: 你看看，
0: 了。
1: 而且同事之间也不会搞什么酒桌上的应酬，更别说你说的敬酒是不是有先后的顺序，人家不费那心思，在工作当中还真就做到了咱们说的心无挂碍。你看
0: 所
1: 看。
0: 以说啊，他们生活的就会比我们轻松，
1: 对，
0: 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上的枯燥去消耗自己的心神，
1: 对，
0: 心无挂碍呀，我们想做真的是太难了。
1: 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记得是昨天还是前天，你不问我一个问题吗？说美国人天天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垃圾食品，一到中年全成大胖子了。但是人家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比咱们人中国人就低，
0: 对
1: 你看看
0: 呀。
1: 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工作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不累，他省咱们的心气儿，省咱们的心神，这个原因。
0: 还真是现在啊，我们年轻人心脏不舒服的人越来越多了。那还在这儿说，我天天养生，喝养生茶呢，甚至喝点中药汤子，那都挡不住病来
1: 那
0: 呀。
1: 都是外力，真正的内因在我们自己呢，是吧？这些养生，我说白了，你这种心态不改变啊，那都是白费嘛，那不管用啊。就现在你看这个职场的环境，把人的心气都磨没了，那你生病是自然而然的，是不？
0: 是，你看，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医院呢返聘了一个老护士长回来，然后本来说想宣传老骥伏枥的奉献精神，但评论区网友不干了，说老人了，那眼睛都花了，扎个针扎错了咋办呢？有人说，现在年轻人找工作这么难，退休了还占着岗位，这算怎么回事啊？最后医院实在扛不住舆论了，真的是把人家给辞退了。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嘴两层皮，是吧？
0: 咋说咋有理。
1: 对，你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双方都没有错。你站在人家医院的角度，老护士这个角度来讲，人家退休之后没事儿干了，心里头会有空落落的感觉。然后再一个，他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对，经
1: 非
0: 验
1: 常
0: 确实
1: 足的。
0: 足。
1: 那你就俩好干一好，那就返聘呗。但是从旁人的角度来讲，

0: 护理这行还说什么得眼明手快，那人家就不眼明手快了，人干了一辈子了，
1: 嗯，
0: 轻车熟路了都。那从咱们这个年轻人角度来讲，你占了我的工作的机会和岗位，是吧？你看看这个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
1: 但是你看美国的新闻，人家就不想再上班了，
0: 嗯，
1: 对吧？那个水管工，
0: 啊，
1: 我们呢就还继续想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0: 闲不住，
1: 可见我们有多要强，嗯，真是闲不住，忙忙碌碌，操不完的心，
0: 操不完的心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心律不齐，几乎是人人都有，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咱们就从这个我们人体健康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普遍了之后。大家伙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这更悲哀啊！很多人认为不算病了，那能
1: 心律不齐，它算啥病啊？
0: 呵，
1: 心脏我就乱蹦的两下，过一会儿就恢复正常了。
0: 这个镜子你就大错特错了。心律不齐呀，啊，就像我们这个老房子它那个电线，
1: 嗯，
0: 时不时的打火花一样。你看着这小毛病，嗯，你电器还能用，但是就是偶尔的打几下火花。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心脏在给你亮红灯的，
1: 嗯，
0: 好多人不当回事儿，是吧，总觉得哎呀乱蹦的几下没啥，那你电线总打火花，你不检修的话，你早晚是不是得短路？
1: 那肯定，
0: 你早晚不得着火吗？我们心脏长期的那种乱蹦乱跳，我告诉你最后一定是发展成心梗心衰这些大病的。
1: 那关键是你怎么干预呢？
0: 嗯，
1: 体检也查了呀，彩超啊动态心电图也做了，医生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就是焦虑引起的，
0: 嗯，
1: 吃点谷维素，好好休息，
0: 嗯，
1: 没有特效药。
0: 关键就在于刚才说这句话，就没器质性病变这句话。
1: 嗯，
0: 西医吧就查的是形，外形的形，中医看的是什么呢？内在的气。你不是说这个心脏坏了变形了，你是什么呢？形态还在，但是里面的心气儿已经被耗散了。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琴弦你绷得太紧，早晚都得断呢，是不是？西医是什么呢？等着你琴弦断的时候给你换根新弦，或者给你接上，能不能接上不好说。但是我们中医是啥呢？能知道你这琴弦现在绷得太紧了，避免将来断掉，是不是？该松轴的时候你给它松松轴，这是咱们中医调理心脏问题和西医不同的地方嘛。
1: 刚才说的心无挂碍啊，就是把这颗紧绷的心弦给它松一松。
0: 哎，对，你看看，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寺庙啊，有一些修行的老人是吧，好多都是病重缠身的人去了，到那之后，
1: 嗯，
0: 你看有的人连药都不吃，个别的你看活得好好的。
1: 对，
0: 咱们不迷信啊，那不是菩萨显灵，是人家在那个寺庙里他就心就静了，他不想别的事儿了，
1: 不消耗心气儿了，
0: 哎，心无挂碍了，消散的心神慢慢的自己就找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情志这个东西啊，它既能够拿刀子捅心，也能拿补丁补心。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那您说我们生活当中琐碎的事儿肯定是太多了啊，
0: 嗯，
1: 心无挂碍是不太可能了，有啥补心气儿的法子没有？让我们呢暂时缓解缓解也行。
0: 其实我们说的心气儿这个东西啊，摸不见看不着，
1: 嗯，
0: 但是呢，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心脏，它为什么能跳动？它跳动的那一下一下的那股劲儿，就是我们的心气儿。
1: 嗯，
0: 年轻人如果说耗散的心气儿比较多，它多是被什么呢？被焦虑、被压力耗散的心气儿。所以说对于年轻人来讲，调整心情这是根本所在，
1: 嗯，
0: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就不一样了。中老年人呢，他是磨损的更严重了，他就像一个老的钟表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啊，里面的这个齿轮磨损的消耗太严重了，发条自然松动了，那你心脏动力不足，心气儿的耗散，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所以说两种人群吧，年轻人和岁数大的人，他调理的方案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哦，就是想把心气补回来有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心无挂碍，
0: 对，
1: 另一个呢就是给心脏加动力，
0: 加动力，
1: 嗯，
0: 对吧，就是年轻人主要是什么呢？调节自己心无挂念，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得找方法给我们心脏补充动力，
1: 嗯，
0: 那就是说到这儿大家伙儿能不能听明白？首先我们对生活得看开点吧，尤其中老年人别操太多的心，
1: 嗯，
0: 耗太多的心气儿。
1: 但关键是心律失常吧，现在是老年人的重灾区了，
0: 嗯，
1: 你要说不操心哪那么容易做到啊，
0: 那也得做
1: 我看还是给心

0: 脏啊，多补点动力是最重要的。
1: 实际上这是两方面，缺一不可，是吧？实际上心律失常的病因呢，在中医里来讲就叫心气不足。
0: 嗯，
1: 心气就是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动力源。那么心律失常呢，实际上就是如果从补充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补充我们心脏的原动力来入手，再进行调理。
0: 那怎么来调理给心气补回来呢？
1: 嗯，
0: 给心脏的动力加加码。
1: 对，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调整心态，这是一方面，咱不讲了，咱就说如何的给我们心脏加这个动力。那怎么来加加码呢？咱们看过电视剧吧？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皇帝都快断气儿的时候，然后太医一般给他端一碗叫独参汤给他灌下去吧。
0: 嗯，
1: 就是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得吊着他这口气儿啊！
1: 啊，
0: 而且还得撑着这口气召集文武百官来下诏书嘛，要不天下不乱了嘛。
1: 就是你的话后事还没交代完呢，
0: 对呀，
1: 你不能挂喽。然后呢，你把后事交代完了，你该走就走，是吧？
0: 嗯，人参啊，是真厉害呀。
1: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真实的医案都是这样。
0: 嗯，
1: 人在临死之际啊，心脏快停跳动的时候，心率变得是非常低的，那往往用这种独参汤，
0: 对，
1: 就能够把这个命给它吊着。
0: 是呢，它不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肾上腺素吗？
1: 哎，一个道理。
0: 人参大补，名不虚传
1: 啊！但是我说的人家这个独参汤那个人参，那是上了年份的野山参啊，可不是人工种植的，
0: 不是萝卜参。
1: 对，就是他靠这种真正的野山参，为什么能吊着人的这口气呢？因为他有天地灵气在这个野山参当中，
0: 嗯，
1: 年头越长的，他所含的天地灵气的韵味，它是越丰韵的。
0: 嗯，
1: 啊，你现在，哎呀，人工种植的，你想做这个独参汤，门都没有。现在的人参你拿它当补药天天喝，我告诉你都不上火，都不长痘，是吧？你心气根本都补不上来，心气没补上来，肝火先补上来
0: 还真是得了，
1: 是吧？
0: 那现在吃人参也没有用了
1: 啊。倒不是人参没用了，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得看什么样的人参。
0: 嗯，
1: 是吧？就是我说的野山参它有这个作用，人工种植的没这个作用。而且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个人工种植也种地里头，野山参也长地里头，为什么人工种植就不如这个野山参有效果呢？
0: 那您不说了吗，人工种植的它没有吸收日月之精华呀。
1: 宏观上是可以这么讲，但是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对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0: 嗯，
1: 为啥都是人参构造都一样，非得是野生的效果才好，到底哪儿不同？
0: 嗯，
1: 你知道吗？经过我们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人参之所以能够为我们的心脏提供这种原动力，就是因为人参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人参多糖。
0: 嗯，
1: 它能够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我们心脏的 ATP， 这个 ATP 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的缩写。
0: 嗯，
1: 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脏收缩舒张的跳动提供这个能量。
0: 嗯，
1: 咱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最终的目的就是转化为我们身体各个位置细胞的 ATP， 就是这个能量来维持我们身体的运转。但是能够合成我们心脏 ATP 的，那不是普通的物质能够做到的，那这个人参多糖是其中一个。那野生的这种野山参和人工种植的这个人参，它区别就在于什么？它里面人参多糖的含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合成心肌细胞需要的能量物质就是您讲的地核糖。
1: 对，心肌细胞的地核糖嘛，
0: 它就能够高效的合成心脏细胞需要的 ATP。
1: 对，你看，哦，ATP 叫能量，
0: 明白，
1: 这个不是物质，真正的物质就是这个
0: 地核糖。
1: 没错，是吧？你看美国这个哈佛医学院曾经做过实验嘛，就是心肌细胞里面的地核糖的含量和心脏健康状态是成正相关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地核糖的含量越高，我们心脏的波动和射血的能力它就越强。
0: 嗯，
1: 含量一旦下降了，心脏动力明显不足。
0: 嗯，
1: 最开始跳动是慢慢无力嘛，紧接着出现心律失常，然后心功能代偿，最后心肌肥大，最后走向心衰。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 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地和堂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心气儿。
0: 嗯，
1: 因为地和堂是在我们心脏当中直接合成 ATP 的最关键的物质。
0: 嗯，
1: 它直接快速的给我们心脏就提供能量。野山参里头那个人参多糖，
0: 嗯，
1: 它直接到我们心脏当中也是合成 ATP。
0: 嗯，
1: 但是它要跟这个我们地和糖比起来的话，人参多糖可能就稍微绕远了。
0: 嗯，
1: 啊，地和糖是最直接的，下一步就是 ATP 冲进我们心肌细胞的细胞核当中直接供能。
0: 明白
1: 啊。所以说现在好多你看这个短跑运动员现在美国就用这个地和糖，你知道干嘛吗？
0: 嗯，
1: 就是抗心衰急救。
0: 运动员急性心衰那真可急了。
1: 对，
0: 他都能够治疗，那说明效果非常好啊。
1: 他不是治疗，就是平时就要做好补充的作用。
0: 嗯，
1: 因为你一旦突然间地核糖低到红线以下了，我们心脏瞬间它就不跳了。
0: 嗯，
1: 那个时候你想治疗都已经非常晚了。
0: 嗯，
1: 所以说地核糖就平时就要进行补充，叫心肌核能嘛。
0: 明白。
1: 你看这个名字叫心肌核能，为啥带个核字？它可不是原子核的核，
0: 嗯，
1: 它是什么呢？细胞核的核，它直接达到细胞核快速的合成我们细胞的 ATP， 直接供给我们心脏的能量。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在美国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平时就重点补充这个地核糖，缺啥补啥，人家是直接的一个方法。
0: 那这不就和我们常用的速效救心丸是一个道理吗？
1: 啊，不一样。速效救心丸是什么呢？平时不能用，关键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含两颗，平时吃没有作用。
0: 哦，
1: 但是地核糖是什么？平时就可以补充，补充好了以后避免我们突发的情况的发生。
0: 哦，常态的养护。
1: 对，你看看，所以说美国从2010年就把地核糖用到临床当中了。
0: 嗯，
1: 不光是救急，你像什么心律失常啊、急性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心肌肥大呀、冠心病啊以及心衰呀，现在都把这个地核糖用在平时的这个使用当中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地核糖能够为我们心肌细胞快速的供能，就像我们的心肌细胞，你就饿了，那孩子嗷嗷待哺，饿得受不了了，地核糖直接给这嗷嗷待哺的孩子塞个奶嘴。
0: 嗯，闭嘴。
1: 哎，比这个人参里面这个人参多糖要直接多得多。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老美啊，是吧，出差呀、坐个飞机呀，岁数大的人兜里都揣着地核糖胶囊。这就平时就补充。
0: 那您说它和速效救心丸的区别在哪？
1: 刚才我不说了吗？速效救心丸是什么？
0: 应急。
1: 应急，平时没作用。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这个冠状动脉突然间收缩了，一下堵死了，速效救心丸含在舌下，它马上让我们的心肌血管麻痹，然后它就舒张开了。
0: 嗯，
1: 血流就能过去了。你比如说硝酸甘油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是平时用它，你总是麻痹我们这个血管壁，你慢慢就没作用了。
0: 嗯，
1: 它只是救急的时候能用。而地核糖是什么呢？它平时就做好一个往这个根儿上施肥的作用。
0: 嗯，
1: 啊，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它自己就长得特别的健硕，特别的有力气了。
0: 那是听起来它比速效救心丸厉害呀。
1: 就分时候吧，一个是平时，一个是发病的时候，它是这个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看网上啊，
1: 嗯，
0: 就是国内也有卖地核糖的，
1: 有，
0: 咋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个东西还分国籍，美国的好使。
1: 那我跟你讲啊，就现在网络科技多发达呀，是吧？信息哪有什么差异化了？
0: 嗯，
1: 好东西出来，我告诉你，所有人都知道，
0: 都知道。
1: 但是你能不能做出来，这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提到人参，人参都知道好东西，
0: 嗯，
1: 但是现在市面上90%你用的都是人工种植的吧？
0: 嗯。对，
1: 对不对？你也叫人参，但是你是野山参吗？
0: 对，
1: 所以说地核糖也是这样。咱们国内确实也有这个说地核糖这种噱头的，但是你记住了，国内我们在网上遇见那种地核糖，大多数是什么？化学合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化学合成的，不是天然提取的，我们人的心肌细胞几乎没办法吸收，没办法转化。
0: 嗯。
1: 美国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用的人家那个地核糖，我告诉你，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你说这效果能一样？
0: 鲸鱼的心脏？
1: 对呀，鲸鱼的心脏。
0: 那提取成本它得多高啊？下狠手了。
1: 所以说人家美国把这个地核糖用于心脏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平时的一个神奇物质的补充嘛。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人家这个地核糖它不是这个人工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自然的这种物质。
0: 嗯，
1: 鲸鱼是这个地球上心脏最强大的一个动物。
0: 嗯，
1: 就是鲸鱼。其实它为什么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呢？
0: 嗯，
1: 跟咱们中医上所说的以形补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啊！你看咱们中国人说吃猪心补心，
0: 嗯，
1: 你要能吃到鲸鱼的心脏，我告诉你更补，但是咱们吃不着。是不是？
0: 那您说啊，地球上心脏最强的动物是鲸鱼，
1: 对啊，
0: 它心脏怎么就那么猛呢？
1: 我告诉你，鲸鱼的心脏就按咱们汽车来讲，它相当于是个涡轮增压，
0: 哇，加大马力的。
1: 对，你看鲸鱼那么庞大的这个身躯，就靠那么一个心脏来带动，说明什么？鲸鱼的心脏当中，它的能量储备是最足的。
0: 嗯，
1: 我告诉你，鲸鱼跟人是一样的，都是哺乳动物，而且你不知道吧？鲸鱼是靠肺呼吸的，
0: 是吗？
1: 它就吸一口气儿，人家能在水底下能憋三个小时。所以说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他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特别的足，他的耐氧量是人类哺乳动物的几十倍之高。
0: 哎，我们就看过说鲸鱼可以喷水柱
1: 啊，
0: 它像喷泉似的，特别壮观。
1: 我告诉你，它喷水柱就是在那换气呢。
0: 但是没想到啊，它吸一回气呢，在水里待三个小时。
1: 你不知道吧？
0: 人家这心肺功能够强的了。
1: 对呀，所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能源利用率人家非常高，
0: 嗯，
1: 喘一口气儿在水底下能待仨小时，
0: 嗯，
1: 是吧？为啥呀？凭的就是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地核糖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就像那个我们说优质的煤里面含碳含量是不是就高？
0: 嗯，
1: 烧起来它就没有废烟，
0: 嗯，
1: 然后这个热量还足，还能放出大量的这种叫什么多少卡嘛？
0: 嗯，
1: 卡数越大的是不是越贵呀？
0: 对，
1: 为啥呀？人释放的能量就越足呗。同样我们人的心脏，人家可能跳十次就撑半个小时，咱们得跳九十多下才够撑一分钟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真的啊，比的就是鲸鱼人家心脏当中和咱们人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差别，它这个取决的。
0: 对呀，这区别就在呀地核糖的含量上。
1: 对，
0: 人家鲸鱼能是地球的心脏类的霸主。
1: 对，
0: 那这心脏储备的能源它肯定足啊，它利用率高啊，它就强呗。
1: 而且不止这些啊，就是静时你知道这个鲸鱼有的时候搁浅你知道不？
0: 嗯，知道啊。
1: 啊，就是你想想那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
0: 嗯，
1: 躺在沙滩上，心脏它得扛得住几吨重的这种身体的压迫呀。
0: 嗯，
1: 你要换成咱们人早就缺氧休克，人死掉了
0: 是吧？
1: 可是鲸鱼我告诉你就搁浅在沙滩上，人家能撑好几个小时，
0: 嗯，
1: 是吧？前两年不是有个新闻吗？叫抹香鲸搁浅吗？
0: 嗯，
1: 哎呀，一看这个抹香鲸自己搁浅在这个沙滩上了，然后科学家就测它的血氧值，以为完蛋了，是吧？这鲸鱼肯定是活不了了。结果一测它的血氧值，居然还能够维持在正常范围内90%左右，
0: 很高啊，
1: 是吧？就相当于啥呢？我跟你说，我举个例子啊，就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就我们人。在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你跑马拉松，你还面不改色。
0: 是呢，
1: 你看
0: 这搁浅了还能撑这么久。
1: 哎，
0: 这要是人呛几口水，呛进肺里，估计几分钟那也不行。
1: 对，就是我们这个鲸鱼和我们人的这个心肌耐氧量的差距。
0: 嗯，
1: 取决于什么？心肌细胞当中地核糖的多少？
0: 对呢，
1: 人家这个鲸鱼的心肌当中的地核糖就特别的足，是吧？心肌储备它就高。哪怕是外界缺氧也能够源源不断的在我们心脏当中自己合成 ATP，
0: 嗯，
1: 让你的心脏正常的运转。
0: 是呢，
1: 是吧？你看咱人，你呛口水的时候，你心肌细胞你没这个储备，你缺氧三分钟，那你就跟断电的手机似的，直接黑屏了。
0: 对呀，这鲸鱼的心肌的耐氧量它是太强大了。
1: 对，而且我告诉你更绝的是什么，鲸鱼的心脏啊，它的调控能力特别强。你知道鲸鱼这个心脏离它的头部，你知道有多少米远吗？
0: 嗯，
1: 有15米远。
0: 哇，
1: 就相当于你这个心脏的这个血，你得一下射到15米远的地方去，你得送到这个头顶上啊。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压力得多大？
0: 嗯，
1: 人家还有可能潜水潜到3000米以下，得扛着好几百个大气压呢，然后猛的一下能从水面上穿出来。你想一想，这个忽上忽下的这个心脏，
0: 嗯、
1: 你看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坐个电梯心脏都受不了，
0: 忽忽悠悠的受不了啊？
1: 那鲸鱼怎么就行？是不是
0: 心脏强大呗？
1: 对，你我告诉你，这就是精密的这种心脏的功能，取决于它里面地核糖的含量。人家变速箱瞬间的换挡，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呢，你说这3000米的深海，那是核潜艇才能够到达的。
1: 对，
0: 鲸鱼轻轻松松的，
1: 人家就游下去了，
0: 游来游去
1: 是。
0: 这自然妙不可言，
1: 而且吧，就是我跟你讲点常识哈，就是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鲸鱼下潜的时候，它的心率能从每分钟30次，你知道降到多少次吗？
0: 嗯，
1: 降到10下，
0: 哇！
1: 然后它的血压稳如泰山，
0: 嗯，
1: 一点都不带变的。然后跃出水面的时候吧，它的心跳瞬间会飙升到每分钟100次左右。你看这么忽高忽低的血管，人家不爆，
0: 嗯。
1: 就像这种就是好几百万的那个跑车，人家变速箱一样，深踩油门能冲刺，急刹也不顿挫。
0: 嗯，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靠着它强大的、丰富的、含量极高的心肌细胞里头这个地核糖。哎，它地核糖这个含量高，能量就足，它什么情况都能够轻松应对。下潜的时候，地核糖让它的心肌细胞节能的这种运转，你跳10下就够用了。跃出水面的时候瞬间能够爆发这个能量，我告诉你，换成咱们普通的这个动物心率，我告诉你早就心脏就爆掉了。
0: 那肯定是爆掉了，谁像鲸鱼那大心脏啊。
1: 是，
0: 那一般人咱们不把心率调好，那就这，那不蹦的天翻地覆的。
1: 对，所以说取决于什么，就是人家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特别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的科学家哈，人家专门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这种天然的纯自然的地核糖，
0: 嗯，
1: 然后就给一些心律不齐的患者，哎，天天就定时定点的服用。你心律不齐的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控制的非常好，是吧？就人家鲸鱼心脏在3000米以下深海里都能够来回的横跳，心率从100到10下来回的不停的切换都不出乱子，靠的不就是心肌细胞的地核糖吗？
0: 对呢，
1: 对吧？人家的手机电池容量就大呗，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提取这种神奇的物质给人身上用上，我告诉你，对我们的心脏心律不齐调理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还真是啊，这补充地核糖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扩容了。
1: 对啊，就是我们人的心肌细胞当中，如果你地核糖那么足的话，你的心肌细胞储能值它就扩容了，它就充足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也能够下到深海3000米的距离去。但是咱们这是一种畅想啊，你不可能达到那种地步。啥叫储备啊？就是我不仅现在能够用，我以后发生紧急事的时候也能够用，啊，有备无患。你看，这叫储备。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心律失常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心脏的地核糖含量不足了，
0: 嗯，
1: ATP 能量不够了，那你心脏只能乱跳嘛。那现在地核糖你补充足了， ATP 能量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下，它就自然而然就规律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临床数据显示，就很多这个心脏不好的人哈，就平时就把天然的地核糖就补充好的，什么心跳过速啊、心跳过缓的、房颤呢、早波啊、视上素啊、房室传导阻滞啊，这都属于心律失常。
0: 对呀，
1: 是吧？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
0: 这多牛啊。
1: 对呀，
0: 纯纯的是大补心气呀。
1: 对，
0: 我们就不怕说激动的时候再犯病了，
1: 嗯，
0: 因为呢给心脏的阈值直接拉满了。
1: 但是这是两方面啊，刚才我说了，人的心脏要好的话得取决两方面，
0: 嗯，
1: 一个是自己心气儿的这种
0: 调整，
1: 情绪的调整啊，再有一个像地核糖这种神奇物质的外界的补充，
0: 嗯，
1: 是不是？其实我经常跟咱们中老年朋友强调的是什么呢，叫心无挂碍，气自绵长。就是我们心脏啊，它需要两方面，一个是看得见的物质，像地核糖这种物质的补充，再有一个是看不见的情绪的补充。
0: 嗯，
1: 那地核糖就是把我们心脏的功能阈值拉满，你只要把这两方面做到了， 我们心脏就能够健健康康。
0: 嗯，肯定的呀。
1: 我们之前有一个在美国华裔的一个患者，他是中国人，是个老大哥，早些年是在国内包工程的，挣了点钱，然后后来定居美国了。他跟我说说，在国内包工程那个时候，天天应酬也多呀，
0: 嗯，
1: 天天揣着速效救心丸谈生意
0: 啊，
1: 因为他得陪这个甲方的笑脸啊，
0: 嗯，
1: 然后还得跟这个乙方扯皮呀，
0: 嗯，
1: 然后在酒局上就经常有这种肾上素的这种发作，有时候心率能达到200多，直接就现场就抬进医院了。
0: 关键是心率200多太极限了。
1: 对呀，所以说他那时候情况相当严重了，后来也看开了，不干了。这就说明什么？人家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
0: 想开了，
1: 心无挂碍，气自绵长，
0: 嗯，
1: 是吧？太有远见了吧，是不是、
0: 嗯、
1: 现在人家老哥在美国，人家开叉车，那你看原来是老板，现在开叉车，
0: 嗯，
1: 当司机，但是人家一天就上4个小时班，
0: 嗯，
1: 下班之后悠哉悠哉的，种点花啊，养点鱼啊，遛遛狗啊，你看看，真正的心无牵挂了、
0: 啊、
1: 对啊，刚去美国的时候虽说是也是心无挂念了，可是这个心脏底子早就耗空了，
0: 嗯，
1: 就像开了10多年的老爷车一样，你换个新司机，你发动机该响不还是响吗？
0: 对，
1: 刚到美国那会儿他也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就24小时背包，你知道24小时就一天当中测出来300多个室性早搏
0: 啊，
1: 房颤的这个频发呀，心脏的起搏点都变位置了，这典型的叫异位心率，你知道吗？
0: 起搏点都变了，
1: 对，
0: 那说明非常严重了。
1: 没错，是吧？
0: 一般人才是窦性心率，他是异位心率，非常吓人了。
1: 就这种情况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阶段了，
0: 那得手术吧？
1: 人家美国可不是轻易给患者说做手术做手术的，
0: 嗯，
1: 是吧？当时呢，美国他的这个私人医生建议他平时就要多摄取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地核糖，
0: 嗯，
1: 就让他吃。这不嘛，他吃了1年多，一年多，再做这个动态心电图的时候，这早搏就少了很多了，
0: 嗯，
1: 房颤就很少发作了，然后起搏点，我告诉你，又回归到窦房结那个位置了，
0: 嗯，
1: 归位了。
0: 回归正常了，
1: 哎，标准的窦性心率了。你看看，
0: 地核糖太牛了，帮了他大忙了。
1: 对呀、啊，而且不仅如此呢，地核糖能够双向的稳定我们人的心率。
0: 嗯，
1: 之前他心率变化都特别大嘛，
0: 嗯，
1: 忽高忽低的嘛，是吧？他说他睡觉的时候60多，干点活走几步直接到180。
0: 哎呦，关键这心率跟过山车似的，谁能受得了？
1: 对，但是人家现在你看看，心率非常稳。
0: 嗯，
1: 上班开叉车。心率90，跟正常人干活似的、
0: 嗯、
1: 回家遛狗心率70多80，
0: 嗯，
1: 睡觉也能够60多70，稳稳当当的，这叫心肌能量阈值拉满了。
0: 关键是啊，就好像什么手机从2000毫安的电池换成了5000毫安，
1: 对，够用了。
0: 对，你不管你怎么玩啊，看视频啊，打游戏都稳稳的。
1: 是，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强大取决于我们心肌细胞的地核糖的多少。
0: 嗯，
1: 地核糖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你含量少没能量，稍微用点劲儿，哎，心脏就乱蹦了，是吧？你只能有事儿躲着走了。你看为啥有很多老年朋友说话的时候都有避讳的，
0: 嗯，
1: 死字不敢提吧，亡字不敢提吧，这不典型的心气不足吗？是吧？那你只能避着走。现在地核糖我们补充好了，我们心脏的能量蓄满了，你不光咱们日常够用，还留了点什么呢？应急储备的。
0: 嗯，
1: 你自然遇见事儿你就能扛得住啊。
0: 对呀，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说的就这个开叉车的这个中国老大哥，是吧？以前就怕见客户，就怕犯病，
0: 嗯，
1: 现在心气儿足了，跟谁说话都硬气，
0: 嗯，
1: 是吧？就是我们说能量足，自然而然你就不怕事儿，他也能扛事儿。
0: 对，这就是把心气儿补上来了啊。
1: 对，
0: 这老师刚才给我们讲到了，说鲸鱼的心脏的提取物是天然的地核糖，它是一种非常牛的天然的物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就像是说真鲸和镀鲸它是两回事儿，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只有用上真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不论呢我们是早搏、房颤还是心肌缺血、心衰，都能够大幅的改善。我们要把消耗的心气儿补回来，把心脏的动力加上去。最近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梁老师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了，所以呢，有心脏问题的朋友可要持续收听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看看时间呢，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

0: 国内过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4: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梁老师，
5: 嗯，
6: 这次终于又有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了。
5: 嗯，
6: 我呢，我想什么，我说呀，想着提前预定2年的。
5: 呵，哎呦，
6: 你可得千万得给我留好，我就怕到时候没库存了，所以说想着先打电话先预定上。
5: 哎呦，那我听你这意思，你之前用过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啊？
6: 对呀。
5: 哦，
6: 之前那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吧，
5: 啊，
6: 就是咱家这个全球购订过3个月的地核糖。
5: 哦，这么回事儿。
6: 嗯，当时吃上，哎，就感觉整个这个心呀特别稳当。
5: 嗯，
6: 干点什么呀，比之前也有劲儿了。那时候
5: 你看看，你这用过了就知道效果了，是不是？
6: 是是是。
5: 咱们这款地核糖，我告诉你，这是美国进口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成分。这个效果就不用说了，是吧？
6: 是，
5: 感受过的都知道，是不是？
6: 对对对，可不是嘛。
5: 嗯，
6: 要怪啊，就怪我当初没多抢点儿。
5: 哦，
6: 我就抢了3个月的量
5: 啊。
6: 吃完以后再想买，哎呦，就没接上了。
5: 没了是吧？
6: 啊，后来因为是什么呀？我是那时候想跟儿子在一起住
5: 啊，
6: 儿媳妇儿又不乐意。
5: 哎呦呵，
6: 这不跟他吵了几句。吵完以后就觉得这个心口这块儿，就那种揪着一样疼，就跟那个以前那时候犯的心绞痛一样那种感觉。
5: 嗯嗯嗯，
6: 吓得我呀，我说算了，我说赶紧还是回老家吧。
5: 哎呀，其实啊，我经常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得想明白一个理儿啊，这个什么叫养老啊？养老靠的得是咱们自己，你不能靠孩子。是不是啊？你得靠自己，
6: 是是，
5: 咱们这身子骨硬才行，比啥都来得实在。
6: 您说的太对了。
5: 嗯，你啊，我跟你说，你也不用担心，你不是用过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了吗？对吧？
6: 对对，
5: 效果啥样你是最清楚的了。
6: 嗯，
5: 是吧？心绞痛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6: 嗯嗯。
5: 但是地核糖它干啥的呀？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给我们的心脏特快直达供给这个能量的。咱们有条件，咱们长期给它用好了，把你心脏给它保养好了，你自己健健康康的，那边享受享受生活，不比啥都强吗？你说是？
6: 是是，
5: 嗯，
6: 您说的对，我呀也是这么想的。
5: 嗯，
6: 之前在您这儿买那个地核糖不是没了吗？
5: 嗯嗯，
6: 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上网上给我去买一些。
5: 啊，
6: 但是吃了以后哈，根本它那个没效果。
5: 嗯，那肯定没效果，为啥你知道吗？咱们这款就是美国进口的地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
6: 嗯，
5: 那你市面上的那地核糖，那人工合成的都不一定是，别看都叫一个名，那效果那差得远了去了，是吧？
6: 是是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5: 嗯，
6: 您看您要带给大家的东西吧，还真的没得说。
5: 嗯，
6: 都是那种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5: 嗯，
6: 这个效果不比不知道，你一没你就知道这好与不好了。
5: 这不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吗？是不是？
6: 嗯嗯，
5: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事儿吗？你就说这个地核糖，你知道吗？美国呀，深海捕鲸啊，一年就2次，所以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原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6: 这个鲸鱼心脏要说提取，感觉还有点那个残忍呢。
5: 那没办法，是吧？
6: 是是是。
5: 嗯，
6: 但是这个效果确实是好，这个你不承认不行。
5: 是，你之所以必须得是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就是。

0: 是因为鲸鱼它潜到这个3000米的深海里头，它那心脏停跳10多分钟，人家再重启都没事儿。
1: 嗯，
0: 你靠的是啥呀？就靠的它心脏当中这个地核糖的这个含量，它的活性，而且储备量也足。咱们把这种海底心脏的能量都提炼出来了，就跟挖这个人参一样，你相当于找到了千年老山参一个道理，
1: 嗯，
0: 对吧？那稀缺的很呐。
1: 是，那看着河的这个地核糖，等于就像说是把那个鲸鱼的能耐，等于搬到咱自己的身上一样的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你看这个鲸鱼，我告诉你啊，它搁浅的时候，好几吨重的这个身子压着这个心脏，但是人家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活性和这个浓度人就高。人家在这个搁浅的时候撑上几个小时都没事儿，咱们要是把这种好东西咱们用上了，给咱们自己的心脏，你不相当于是装上了一个储备能量的备用舱吗？你不仅给咱们心肌细胞能够快速的供能，还能够给我们心肌细胞足够的储能啊，是不是？
1: 哦，那这有点急事情啊，比方说情绪要激动啊，到那时候也不怕犯这个心绞痛吗？
0: 那当然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要这样
0: 是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是吧？
1: 嗯，
0: 我跟大家伙介绍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临床上到今天为止已经用了13年了，临床数据明明白白在哪儿摆着呢。
1: 嗯，
0: 长期的应用这种地核糖，很多心绞痛患者心肌细胞的 ATP 的能量储备提升了56%，这就给我们这个心脏电池相当于扩容一样。说句不好听的，以后咱们要是再跟谁吵个架，是吧，你这心脏都稳稳当当的，因为你这个能量储备足啊，是吧？他就不给你闹罢工了啊！
1: 那还说什么呀？
0: 嗯，
1: 那我必须按时按点得吃上。
0: 嗯，
1: 这像说给我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了。
0: 嗯，
1: 哎呀，在这儿真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您 啊！
0: 要想得到这个地核糖的话，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赶快就跟他联系吧，好不？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啊，
1: 嗯，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such is life.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片。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

0: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

0: 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

0: 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

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

0: 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

0: 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7:30，接下来我们连线昆明交警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考生、家长，还有马上要进考场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现在我们从这个监控看到已经是有零星的考生到达这个考场了，但是更多的考生现在应该是在路上，时间还早哈，大家不要着急。此刻呢，交警、爱心送考司机、志愿者，还有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大家保驾护航，加油鼓劲儿。我们先来看到考场周边的路况，根据视频监控显示，目前主城区各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是非常好的，但是部分的考点门口呢，车流量有所增加，像这个宏源路师大附中考点的门口、昆华路昆一中考点的门口车流量有所上升，那送考的车辆即停即走，不要逗留，也感谢市民朋友主动绕行，为爱让行。昆明公安交管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给每个考点都制作了一个周边的道路导行图，也是方便大家参考。考试期间呢，会根据实际的路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送考的车一定快上快下，即停即走，或者提前是在这个管控区域外让考生下车，走过去其实也很近的。我们再来看几条常规的路况，机关路从秀河路到济宏路车流量有所上升，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方向杭瑞高速附近是有500米左右的车行缓慢，归石西路东向西虹桥立交的附近目前是缓行的路段，平均的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现在双向通行正常。那昆明交警已经是在各考点周边上岗了，请一定要服从现场的指挥，路上呢万一遇到突发的情况，可以联系路边任何一位交警啊，都可以求助或者直接拨打110。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陪伴左右准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2: 谢谢我们的路况主播。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32，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一时段我们会给大家呢先来了解一些其他的相关内容，那么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特别直播即将开始。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

0: 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

0: 座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1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5: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7:40，大家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啊，这里是第23届爱心送考。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7:40，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已经是在出行的路上，那也希望大家出行顺利。本届爱心送考，我们也会如约和大家呢在视频端见面。那么稍后呢，也敬请大家关注 FM91.8 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七彩云等一些视频端的直播。此时此刻，想跟大家聊一聊本届高考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一起从7:30开始啊，已经开始了，到9点钟的时候呢，会有到正常的一些节目直播，也会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高考期间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特别要呼吁我们的各位爱心司机，当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哈，先帮孩子检查一下他们该带的一些物品有没有带齐了，好不好？我们的各位师傅辛苦大家了，今天辛苦大家了。那么本届爱心送考的话，确实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啊，我们的好师傅们热心的的哥的姐巡游出租车，还有我们的一些网约车师傅以及我们的大巴车司机师傅的很多的一些支持以及爱心企业们的关注，在这里呢也代表交通之声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好，那本届高考的话呢，是从今天开始哈，我们这一届的高考的时间安排上面呢会有一些差异，和往年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会看到6月7号、8号、9号其实都排得比较满。那么今天上午从9点到11点30分会考语文，从下午的15点到17点会考数学。那么我们的整个的爱心送考的节奏也都会跟着我们考试的节奏来进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不要犹豫，立刻给我们打电话653-46918，或者是联系沿途的交警。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也有到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大家如果需要都可以打电话来给我们进行咨询。我是节目主持人丁瑶，来自云南交通之声。

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爱心送考是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来主办和承办。那么我们也由昆明出租汽车协会统筹车辆招募、考生预约、车标发放，在这里也表示感谢。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到一些嘉宾，那稍后他们会陆续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来一起关注本。

0: 届爱心送考，我们也想知道啊，各个相关企业他们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同时呢也想告诉市民朋友，我们有一些哪一些方面是可以向交通之声向相关部门去进行求助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爱心送考其实是2004年首届就已经落地了哈。从最初开始860台的出租车，发展到全省16个州市全覆盖，累计集结了25万家的爱心志愿者，出租、网约车、私家车、公交司机，50万家的云南考生在免费的受益。那也是云南创办最早、持续最久、覆盖面最大、我们最高的一个公益品牌，省级城市文明名片。所以每到6月份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整个城市都被粉红色的爱心出租车所包围着。而且呢，我个人参加爱心送考是二十届。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学子啊，他们曾经呢是接受爱心送考帮助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又加入到了我们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来。所以的话，这是一种爱的传承，也非常非常感谢所有市民的支持与配合。
1: 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
0: 稍后我们将会和各路记者进行连线，为大家提供各个考场周边的最新的情况，包括考场周边停车的情况、交通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场值得关注的一些非常具有爱心的、有一些价值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点。那包括我们视频端、包括我们音频端都会给大家来呈现，敬请大家持续关注91.8以及我们的各全媒体矩阵。好，那么今年我们今年的这个高考，给大家来看一下云南的整体情况。好，我们云南的考试时间也是和全国一样，6月7至9日，一共是3天。那以前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只有2天，今年呢是3天哈。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年的情况。今天9点到11点30考语文，15点到17点考数学。在明天呢，我们会有到历史或是物理在上午的时候来考试，外语含听力是在下午来考试。9号呢会有化学的考试、地理的考试以及政治和生物的考试。所以各个考生们，第一啊，不要跑错考点，好吧，再一次确认自己的考点。第二呢，不要忘记带准考证、带身份证这些东西啊，大家一定是在出发前检查好。再一次请我们的各位爱心师傅们帮助孩子确认考点的准确，以及他的随身必须所携带的物品是否带齐了啊。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各位的哥的姐、各位爱心师傅。今年全省的报名呢是37.79万人，128个考区和232个考点，有9905间的考场，这是云南的情况。那么试卷方面呢，语数外我们是用新的高考全国二卷，物化生史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历史、地理，我们现在呢是用的云南自主命题。好，现在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7点47分。那么我们接下来会连线到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宣教大队民警王荣啊，介绍一下考点周边路段的保障措施和柔性管理服务。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交警王荣。
0: 你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考场周边我们都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保障措施和管理服务措施，好吧？
2: 今天是星期天，整体的一个交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这边呢，全面优化了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便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的出行。首先我们在考场周边的道路啊，专门划定了设置考生接送的临时停车区域，方便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我们的送考家长临时停靠，然后上下我们的考生上下比较方便。同时啊，在重点的路段增设了移动式的交通提示牌和警示牌，清晰的公示禁止我们鸣笛，然后提醒我们的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引导我们的车辆文明礼让，让我们的考生能够安全顺利的来到我们的考场。
0: 好的，那么我们目前来看整体情况。

0: 情况如何，您了解吗？
1: 目前呢，我是在我们交通的指挥中心，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是比较有序的，我们的陆陆续续已经有考生来到我们的考点了。
0: 好，那我们保持联系。
1: 好的，主持人，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7:48，也继续欢迎各位朋友们留意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65346918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有自身的一些需求，那我们现在呢不得而知哈，大家的需求是什么，大家可以及时的和交通之声来取得联系。

好的，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放轻松。那么我们今天的话，节目也会一直持续着陪伴我们的各位考生以及家长，还有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们一路同行。爱心送考走到了第23届，真诚的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爱。本次活动也是持续汇聚到了社会爱心力量，要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奔赴高考考场，以城市温情守护学子的逐梦之路。那么丁瑶现在呢是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直播间，看到同乐你的祝福了，祝高考步步高升，一战成名。那其实高考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讲，应该来讲对所有的孩子来讲都非常重要，但是它真的不是决定我们人生成败的唯一的一个标尺。所有的孩子们放轻松。那么我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放轻松的一点小的贴士小方法。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节目主持人，会面临很多一些高压力的强度的工作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强度的情况下面，好，我们会存在一种心理压力很大的情况，我稍后告诉大家怎么办。

好的，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55，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非常感谢各位市民朋友的关注，感谢各位爱心司机为我们所城市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那么我个人呢，参加了20届，也给大家讲一下体会。那么从一开始啊，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关注到我们的爱心送考，都是因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我们和交警严密配合，给大家搭建起了一个调度的直播间。那么到现在发展成呢，我们其实社会的功能配合得更加的完备，很多的一些孩子都能够顺利地走入考场。爱心送考它成为了一张名片，我觉得它的整个价值上面来讲的话呢，更多的是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良性的互动，也是一种爱的传承。那么今天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会有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我们稍后会给大家开视频端的直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各个部门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配合，然后也了解到本届爱心送考我们给大家能够提供到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好吧。那么现在时间呢，应该是各个考点周边都开始逐渐的忙碌起来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市民，如果大家今天没有送考的这个需求，我们尽量的避免从考点周边来经过，保证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加顺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司机师傅们不要鸣笛。再跟大家说一下，行经考场周边啊，不要鸣笛。那么我们交通之声今天派出了多路记者，他们也将奔赴各个考点的周边，包括我们的音频端，包括我们的视频端，都会给大家呢发挥报道。那么爱心送考呢，是一个老品牌，它已经走到了第23届。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我想我们不可能走到现在。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哈，主播也是一个老主播了，多少年了。那么我呢，是爱心送考参加的第二十届。对对对，那所以的话，应该讲在爱心送考的整个过程当中体会非常深。我呢是曾经到考点去，也是去驻点去采访，还曾经有一次在昆三中的采访的时候呢，就碰到了所谓的当年的那样的一种特殊的一些情况，跟随着交警，那么帮助一个孩子去取回准考证。那当年，从当年到现在，我觉得整个爱心送考的氛围已经变了。现在呀，我们是一种快乐的氛围，快乐送考，希望能够给孩子创造一种轻松愉悦这样的一种氛围感。那也希望各位市民们配合我们，我们所有人一起，不要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让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应考，把自己的好的这个精神状态，好的成绩发挥出来，就已经

足够了。好，那我们的送考呢依然在进行当中，各位朋友们可以持续收听 FM91.8。那现在的话呢，如果大家看到了考点周边有一些需要关注的情况，也可以告诉主播，好吧？也可以告诉主播，我们的联系方式6534-6918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电话旁边一直会守候大家的需求。

0: 朋友们，这里是8:01，第23届爱心送考依然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关嘉宾的连线了，大家呢也可以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这个收音机端，因为稍后我们才会开始视频直播，现在呢请大家呢集中注意力来进行收听哈。因为2026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呢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要给大家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宣教大队的民警王荣。你好王警官。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交警王荣。
0: 欢迎您。那我们再次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吧，2026年爱心送考，为确保广大考生有一个安全顺畅的交通出行和备考环境，我们昆明交警都做了哪些方面的护航方面的一些准备，我们的目标又是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1: 好的，那么今年啊，我们依然推行的是柔性执法、温情互考的模式。那么在考前，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段哈，和考后的关键时间段，我们都是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全力维护我们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对于我们送考车辆在送考时间产生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坚持的是教育为主，不予处罚，那么最大限度的为我们的考生赶考提供便利。然后针对大家比较关注的道路的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建立了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对于高考沿线和考点周边发生的交通事故，我们会采用警用的无人机先期进行巡查和处置，那么地面的警力快速的勘查，快速的处置，然后快速的去清理我们这个事故的现场，避免道路的拥堵，全力保障高考通行主干道的一个畅通无阻。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考点周边的车辆是比较多了，在这边呢也想提醒我们考点周边的居民朋友和市民朋友注意绕行，然后优先让我们的送考车辆通行。